0: 有，也确实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1: 为什么？
0: 当时我是一直在现场观看了就所有比赛的前过程的，对，然后，也是觉得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对，然
1: 你
0: 后，
1: 会紧张吗？
0: 对，
1: 看到队友落后
0: 我会紧张，对，
1: 了，
0: 因为我是最后一棒嘛，
1: 就想说，不行，我得赶回来，我得往前冲。
0: 其实就是让自己把这种压力啊，把这种紧张感啊，就是让自己平静下来。对，我跟陈亚萌在交棒的时候，咱们中国队是第三名嘛，对，然后也是在我接完棒之后滑出去的那一刻，我就想了，我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说今天就是拼了，必须拼尽全力。因为我们冬季两项它是一个偶然性特别大的一个项目，就是它有一个射击的环节嘛，就是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会是第几名。
1: 所以，当你拿到棒了以后，然后你就完全就投入比赛了，就不会想那么多
0: 对，
1: 了，
0: 就
1: 是
0: 是
1: 吗？
0: 觉得完全已经融入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就是我也看不到我的队友，我的对手在哪儿了。
1: 所以冬季两项这个项目，你觉得就是大家体现出那种差距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在射击那个环节？
0: 对，因为我们在那天的比赛中，它其实是一个风很大的天。如果说真是我们枪托把了，那可能就是给对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对。其实我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注到我的对手了。
1: 哦，你是看不到对手表现
0: 对，
1: 的
0: 我
1: 是
0: 都不知道他脱了
1: 脱没
0: 还是
1: 脱
0: 中了。对，对，对，当时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1: 了？
0: 就感觉好像是在赛场上自己一个人在比赛。
1: 现在回头看这个射击的这个成绩，应该是还是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只有一个脱靶
0: 对对
1: 了。
0: 对，其实当时有那一发脱靶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紧张了一小下下的。
1: 我那一瞬间你会想什么？完了，耽误时间了。
0: 其实我在比赛之前，因为刚才也说到那天风很大嘛，对，然后对我们射击也有一定的影响，也是给自己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就是告诉自己，就即使说你真是在射击环节出现了问题，你也要把这个心态要及时的去调整好。
1: 这困难之前是预想过的，
0: 对对对，
1: 那预想过拖把。
0: 天气的原因，它不确定的因素它很多嘛，所以就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一个训练的经验吧，然后也是告诉自己，就可能说今天这个风天在比赛中某个环节可能会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
1: 但我觉得预想是预想哈，当你真正因为你在比赛很紧张很紧张，而且我们又是希望可以拿到一个最好的成绩的，所以真正拖把那一下，你会不会心里一咯噔？
0: 对，我会是慌了一下，对，但是我又及时调整好，因为后面还有没打的靶子嘛，把脱的这一发完全忘记，就是你做好呼吸，做好你的射击技术动作，准备好下一发。
1: 那这个专注是要练的吗？还是说你觉得天生就有这种
0: 对，
1: 专
0: 其
1: 注
0: 实
1: 力？
0: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从小训练的，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就是这些射击的环节，包括滑行的训练，它这些肌肉记忆已经烙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1: 你当时好像在讲述自己的这个夺冠细节的时候说，当你冲过终点那一刻，是趴在雪上，然后是流泪了，是吗？
0: 就是我一趴下，我就哇一下子我就哭出来
1: 哇
0: 了。
1: 的一下哭出来的，
0: 对，
1: 那个眼泪什么情绪
0: 我
1: 在
0: 自
1: 里
0: 己回放录像的时候，我还能听到我的哭声，就我们几个队友大家抱在一起哭。我们是最开始是落后，然后后来是反超，然后再到逆转，这个过程都已经是不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事情。对，所以说就这枚金牌对我们几个来说都是很难得。我真是觉得太不容易了，对，我们把这个第一拿下来了。
1: 那你趴在那儿哭的时候，脑子里会有什么样的场景会浮现吗？
0: 就很开心、很惊喜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1: 激动还是更多一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也是觉得，就所有之前的努力呀，包括这个训练期间碰到的挫折呀，就一切就都值得了。
1: 我们知道你们的这枚接力金牌，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亚冬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它是第32枚，是平了我们当时在亚冬会的一个最好的成绩，对不对？好像已经是8年都
0: 八
1: 没有
0: 年，
1: 拿到冠军了。
0: 对，上一届是第二名。
1: 所以这枚金牌其实无论是对你个人来说，包括对团队来说，都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0: 所有的训练其实它都是为了一个比赛， 去做铺垫嘛。备战的期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其实不光是我们运动员，包括我们。

0: 们队的工作人员，有射击教练在靶场给我们看射击，对，然后还有技术教练在场地各个位置指导我们那个技术动作，对，包括队医啊，怕我们受伤啊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大家的付出啊、努力呀、啊，都是没有白费，都得到了回报。
1: 那对你个人来说呢？
0: 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能让我在这个项目在今后的道路上去能更好的去，相信自己，然后展现自己。
1: 好像你是最早是9岁开始
0: 对，我是
1: 滑
0: 9岁
1: 雪
0: 开始接触滑雪
1: 的，
0: 的，
1: 因为你来自东北嘛，东北女孩我们总觉得好像东北的孩子从小就会滑冰滑雪的，你是吗？
0: 我们东北确实是冬天会有很大的雪，对，但是有一些运动项目我们从小是没有接触过的。
1: 9岁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接触滑
0: 我
1: 雪？
0: 是在9岁的时候上小学，然后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体育老师觉得，哎，我这个女孩可能体育方面比较有天赋，因为我在我们班级里跑步的时候，有的时候比男孩跑得还快，
1: 所以你从小是体育有特长的。
0: 对，我的体育老师给我推荐给了越野滑雪的教练。
1: 所以教练就是越野滑雪教练。
0: 对，
1: 那你之前滑过雪吗？
0: 没有。
1: 啊，你东北女孩，你没有学过滑冰滑雪呀？那你一开始教练说来吧，跟着我练越野滑雪吧。那你当时对这个项目什么概念？
0: 没有概念，就只是觉得很新奇。对，就是想知道这个越野滑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项目。
1: 穿上这个雪板什么感觉？
0: 我是觉得就是太新鲜了，我说怎么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大家小时候都是在雪地里打雪仗，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天天在雪地里穿个两个雪板在那跑，
1: 哦，是在那
0: 就是你
1: 跑。
0: 滑我追的那种感觉，对，就觉得特别好玩。
1: 那你当时有想过说，哎呀，我得成为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你有想过吗？
0: 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可能就是还是没有说是特别的了解，就是也是抱着一种去试试啊，然后这种心态去训练的，就没想过自己以后会走上这个职业。
1: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就是现在想想啊，当时小的时候的那个滑雪是完全都是快乐，是吗？
0: 对，
1: 没有什么什么训练的这种
0: 一
1: 艰
0: 点
1: 苦
0: 烦
1: 啊、
0: 恼
1: 冷
0: 都
1: 啊什么
0: 没
1: 的，
0: 有，
1: 一点没
0: 都
1: 有
0: 是
1: 啊。
0: 快乐，就每天大家在一起都嘻嘻哈哈的。
1: 什么时候开始，坚定我要开始走专业的运动员的道路了？
0: 我的家乡在通化嘛，然后我是从10年被我家乡的教练送到了长春队，
1: 那会儿是几岁？
0: 那会儿是十
1: 十
0: 二
1: 二，
0: 岁，
1: 哦，也就是刚跟着这个，老家的这个教练练了3年，差不多。
0: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然后也是慢慢的了解了这个越野滑雪这项运动。
1: 那你当时对自己的目标，或者成为运动员这件事儿，有概念了
0: 其实
1: 吗？
0: 那个时候，没说是给自己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只知道自己是真心喜欢这个项目的，是想一直坚持下去。
1: 这个项目对你来说，他的喜欢的点在哪儿呢？
0: 滑雪嘛，因为对我来说，它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我滑雪时的那种感觉，给我带来一种快乐，我觉得我很自由，对。
1: 我也滑过雪，一快了我就心里就紧张，我就怕摔了。
0: 确
1: 你
0: 实
1: 不
0: 对，
1: 会是吗？
0: 其实我们刚训练的时候也会就是摔倒啊之类的，但是还是觉得很快乐。
1: 那你一开始练的是越野滑雪
0: 对
1: 吧？
0: 对，
1: 后来怎么又转到了冬季两项呢？
0: 因为也是经过我练越野滑雪期间的了解，然后也是知道了很多各个的运动项目，然后其中就有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对，因为我是知道它有一个还有一个射击的一项运动环节。它两个项目相结合在一起的一项运动，我说哇塞，我说还能射击，还能打枪吗？
1: 所以从小是一个好奇宝宝，是吗？
0: 对，奔着一个好奇，然后也是很喜欢这个射击和这个越野滑雪这两个项目，然后也是13年的时候，然后转攻冬季两项训练了。
1: 那你之前接触过射击吗？
0: 之前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然后你就觉得，
0: 就是我总是被新鲜的事物被吸引。
1: 那说到你开始练射击了，当时是多大？15
0: 十五
1: 岁
0: 岁，
1: 啊，15你现在看也挺瘦的。你那个枪大概多重？
0: 7斤半左右。
1: 7斤半左右。
0: 对，
1: 那对于15岁的女孩子来说，应该算挺沉的吧？
0: 这个枪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比较重，比
1: 比
0: 较
1: 较重，
0: 沉。对，因为我那个时候，身可能。

0: 身体更小，
1: 更小，
0: 然后也没有什么那个肌肉的储备啊，也是那个时候刚接触枪的时候，一点都就是不适应，就是我在练枪的时候就一点都不稳定。其实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在练习枪，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时候，对，因为我们每天要练习稳定性。我们冬季两枪的设计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射击，就是趴在垫子上，一种是立姿站，
1: 一个是卧射，一个立射。
0: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训练都挺痛苦的，对，因为我们卧射的时候，我们教练每天晚上让我们保持一个动作，一直坚持40分钟，
1: 就一直趴那儿。
0: 对，然后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已经就是不敢直了，得需要缓一段时间，缓一会儿。
1: 40分钟要完全一动不动吗？
0: 对，就是一个姿势。
1: 那就练你们稳定性是吗？
0: 对，然后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粒子的训练。我记得很清楚，是我教练就是给我们运动员买了养生的矿泉水，弄沉弄粗的那个、然后我们练粒子的时候，他就拿那个把手光到我们的枪口上、我们就一直在那架着枪，我觉得太痛苦了，
1: 就那么举着，
0: 对，
1: 站着举着，
0: 对，然后我们的汗在那哗哗下呀。这个项目对于运动员持枪的这个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么苦，你当时没有想说，哎呀，我是不是转错项了？
0: 心里会有一些就是很小的一个波动啊，动摇之类的，对、但是没办法，但是自己就是喜欢这个项目，对，就是想去感受它，对，然后也是想一直坚持下去。不管是做什么事儿，都是要有一颗持久的一个保持的心。对，既然我是很热爱这个事业，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其实让我真正更加有信心去从事这个冬季两项，是在2015年参加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赛上、我拿到了我的人生中第一个冠军，
1: 就是冬季两项。
0: 对
1: 啊，就单人的项目，
0: 对，个人的冠军。然后也是从那以后就开始了改变我对冬季两项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对，就是更坚定的去让自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也是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付出可以做得更好。
1: 这个项目要把它弄好的话是最难在哪儿？
0: 越野滑雪既需要运动员要有一个体能的就是一个储备，体能的一个能力，然后又需要你在设计上有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对，然后冬季两项讲究是两快一准，你既要滑得快，然后你又要打得快，你又要打得准。对，所以说也是有一些原因，因为什么天气啊什么之类的变化呀，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冬季两项这个动与静结合的一项运动所在的一个这个魅力吧。
1: 既是它的难点，也是你刚才所说
0: 的它的亮点。对，
1: 对。2019年世青赛是拿到个人项目冠军了，
0: 对对，
1: 所以那应该是你的个人项目的第一枚世界金牌。
0: 对，
1: 所以那枚金牌应该对你来说意义很大吧？
0: 对，其实我当时比完赛下来之后，我是很震惊的，就是我们外教来跟我说，我的英文名叫发你，他说发你你是 number one， 我就当时我在想，我说真的假的呀？我说我都没敢相信，因为个人的比赛它不像接力的比赛，接力比赛我刚才也说，就如果说你第一个冲到终点了，那你肯定是第一名，就没有悬念。但是我们个人的比赛，我不知道我的其他对手他们是什么样的成绩嘛？然后我就是我们外教跟我说完，我真是一点都不敢相信，就是特别的惊讶和惊喜吧。那次的比赛也是自己打了20发20中，
1: 20发20中这个成绩，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很难得的吧？特别是比赛当中，
0: 对，我觉得太难得了，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没有说不脱靶的时候，对，然后那天也是射击啊，包括我的滑行都发挥的很好嘛，就感觉自己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1: 所以这个细节你能够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确实太难了。
0: 我们个人的比赛它是就是 它是罚分的，就罚时间的，你拖把一罚会加罚一分钟的时间。
1: 所以后来回想是自己怎么完成的这个所谓有点小奇迹的这个成绩。
0: 其实说实话，当时比赛的过程中也没说是想很多，也没说今天要拿什么成绩，然后也没说要好好打枪啊，好

0: 嗯，
1: 哦，就是尽自己全力。
0: 结果没想到，
1: 对，结果就给我来了一个大惊喜。
0: 大惊喜，所以你才说不相信。
1: 对，
0: 那后来你总结呢？自己怎么做到的？
1: 专注每一个重要的点，就尤其是在滑行上啊，包括场地的，对场地地形各个的熟悉呀、转弯呢、上坡呀、平道啊，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对射击环节的一个专注力。
0: 听说你北京冬奥会之后，还很纠结和郁闷了一段时间。
1: 其实也是想在奥运会上去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可能也是比赛的结果没有达到最好，也没有说是自己最理想的一个结果。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自己也确实是郁闷了一段时间，感觉有点失落嘛。
0: 我们可能不去设想说我一定会站上这个最高领奖台，但是你其实内心对自己成绩是有要求。
1: 对，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那个预期吧。然后也是在经过奥运会结束，自己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赛的复盘，发现了就是奥运会比赛期间自己出现的一些欠缺的地方啊，一些细节。对，
0: 所谓不好的那个情绪那段时间哈，是什么不？更多一些，是不甘心吗？
1: 对，也有吧，不甘心。在这个冬季两项项目上，我的前辈有很多师姐，其实在世界比赛中也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成绩。就有的时候会在想，我要怎么做，我才能可以像我的师姐们一样，可以在世界上拿到一定的成绩。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吧，就是有压力了，你才明白你自己到底缺什么，你再接下来你才知道应该自己需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去该怎么做。
0: 所以对你来说，我们的那个设定它是一个正向的，是我们要往前去奔的那个东西，是吗？
1: 对，
0: 那个所谓的这个北京冬奥会之后不好的那段情绪那个时间怎么走出来的？快吗？
1: 我觉得还挺快的吧，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内耗啊，但是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内耗持续那么久，就是慢慢的还是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状态上进行训练。
0: 那你们这个冬季两项项目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一个人去训练的时候？
1: 对，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就是一个人独自训练的这种能力。
0: 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在野外去滑那个越野滑雪的时候，会有这种孤独感吗？
1: 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在当你一个人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进行训练你会更加专注。像我就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是不是要做好每一步每一次滑行的一个训练动作技术。
0: 所以你很享受自己
1: 对，我还是
0: 一个人。
1: 比较享受自己一个人训练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会问，你自己训练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无聊，会感觉到枯燥啊？但我觉得我反而我是不会，完全进入到专注的同时，但是我会去关注周边那些风景啊。对，
0: 那说到你们冬季两项哈，毕竟它对于咱们国家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而且它也不是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
1: 对。
0: 所以，对于很多的我们至少观众来说，说啊，那我们的运动员一定是需要非常大的这种内心的建设，才能够坚持在这个项目上去训练。那你觉得是什么吸引你们能够坚持持续的练下去？
1: 其实，首先，我是真心的热爱这项运动，更加的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取得一些成绩啊，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中国我们冰雪的运动还有一项冬季两项。
0: 那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在咱们国家目前开展情况，人多吗？参与的。
1: 算是很多了，因为之前最开始我们在参加国内的比赛的时候，男女可能加在一起才40几个人，对，现在差不多已经有200个人左右了来参赛。现在南方的小朋友们啊，也是都在陆续的已经参与到滑雪当中了，对，然后这也是一个对冰雪体育事业的以后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现象，不管是南方的小朋友还是北方小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参与到这个冰雪运动当中来，对，然后也是可以锻炼身体呀，磨练意志品质，因为冰雪进校园，然后也是对冰雪运动就是以后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现在小学的、中学的都可以接触到冰雪运动，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在这里面发掘出体育人才。
0: 米兰冬奥会，你们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们会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吗？
1: 其实我们现在

0: 哎，参加米兰冬奥会，我们还需要就是得到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一个参赛资格。
1: 哦，要先
0: 对
1: 取得
0: 对，
1: 资
0: 然后
1: 格。
0: 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吧。对，然后也是希望，能在米兰的冬奥会上去展现我们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对，然后也是希望，自己能尽全力的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去参加比赛，希望自己能，取得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成绩。
2: 孟凡琪的这枚金牌，是中国冬季两项沉寂8年后的爆发，更是无数像他这样的冰雪人向短板要潜力的缩影。从亚冬会的逆转夺冠，到北冰南展校园里轮滑少年的期待，可以说中国冰雪运动正迎来最好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涌现出来了诸多冠军，而是每个赛道都有人在默默追赶。他托举的不只是个人梦想，更是为我们揭示出再冷的项目也值得热血相待，再小的火种终将照亮未来。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

0: 后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梁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别像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梁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承天色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承天色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

0: 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1: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

0: 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即承天寺夜游。你看，即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了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

0: 农化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2: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2: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2: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呐、啊，比较多一些，滋滋，哎，啥子？这，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2: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2: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2: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
3: 就
0: 好。
3: 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3: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呀、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啊？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但”？你看“但”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似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4: 记忆成天似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祝贺你们。
1: 好得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5: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记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

交横，盖竹柏营业，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醉桃源以细腻灵动的笔墨捕捉暮春的独特景致，词作顺应自然时序，描摹春光更迭的美好画面，不刻意伤春，而是于风物变迁中体悟时光之美。
1: 山花浪漫映杜鹃，将词中浪漫明媚清幽婉转的春日意境落于纸上，借映山红热丽而柔美的姿态，诠释词中繁花似锦春韵悠然的诗意。
0: 大家好，我是王成明，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赵师侠的词作《醉桃源》。这首词细致描摹了暮春时节的山野盛景，既有山花浪漫、春光灼灼的明媚生机，又有静观时序、安然赏景的从容心境，于四时风物流转间藏着温柔豁达的生活情怀。我用楷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清丽明艳、温婉雅致的独特意境。

捐字我们正常的处理是有一个横折钩的，那么我们参考了一些北齐的一些墓志，很多的横折钩就变成了一种圆转，把这个横折钩处理成一种圆转。

输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同样的一个区域范围内，我们采取了不同的节字造型处理，能够增加作品在书写创作过程中的一种丰富性。

对的收笔，我把它这处理成了一种点中带捺的一种处理方式。肥的竖弯钩把钩藏起来了。乙字呢，这种钩是往右上角走的一种势。空，我采取了一种行书的笔势，往左下角走的一种势。再往后写，那么行书的笔意渐浓，进行了连带，使整篇楷书作品更具独立风骨以及气韵的贯通。

此幅作品我采用了唐代褚遂良的笔意去书写，在褚遂良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加粗与适当的形变，让整体更浑然天成与统一。作品带入了行书的笔意，让整幅作品每一个字看上去更独立，与本首词的意趣进行了暗合。

大家好，我是画家鲍铁雷，今天根据宋代秦观词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小写意花鸟画作品《山花浪漫映杜鹃》。画面中杜鹃花肆意盛放，繁花摇曳生枝，花枝俯仰有情，将词中浪漫明媚清幽婉转的春日意境落于纸上，借映山红日丽而柔美的姿态

尝试池中繁花似锦、春韵悠然的诗意，在写意笔墨间留存春花灵动、温婉的气韵。这幅画是斗方的，我在左下角先画一块石头。花鸟画的石头跟山水画不一样，花鸟画讲究块面，山水画讲究皴法。画杜鹃花，首先来枝杆，杆子是木本，所以画起来比较有一种中锋用笔。我这个红色是叫牡丹红，我们一般用曙红、大红都可以画。画杜鹃花主要把它画得繁花似锦，画得多，它层层叠叠，

它的叶子用花青加藤黄，花青多一点它的叶子颜色就深一点，藤黄多一点它就黄一点嫩一点。

它这个点呢，你顺着这个花瓣的方向点。杜鹃花它属于五瓣的花型，五瓣的花型呢其实品种很多，但是它有它的特征。这个杜鹃花上面有点，其他的花瓣上没有点，这个点呢也是红的点，但是比原来的重一点。它五瓣点三瓣就可以，不一定全部把它点起来。

个月经也不要着急，一步步来。下面那个绿色的叶子呢，让它处于半干状态，不要全干了，也不要全湿。全湿呢，这个墨线勾进去，它会泡沫化开；全干呢，这个线条融不进去，就浮在纸面。

这幅画呢，特别指出杜鹃花的花骨朵，它呢基本向上长，这个寓意也是代表了一种欣欣向荣。杜鹃花是画面的主角，它既代表霞光正浓的春景，也承载春去匆匆的感慨。我希望观者

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I'm Miss Lee from 中关村 No. 1 Primary School.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李林老师。In this class, let's read a story and then we'll talk about what actions help us learn.本单元以 look, listen, learn 为主题，围绕驱动性问题 what actions help us learn 展开学习。通过生动有趣的活动，学习英文指令，做出相应动作，在学唱歌谣和教师的帮助下，开展看、听、说的学习活动，围绕感知、实践、迁移三个层次展开学习，通过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实践活动，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通过创意任务，如制作焦点墙等活动，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将所学知识迁移到实际生活中。我们使用的教材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一年级上册，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三单元 Look, Listen and Learn, Lesson 3。本单元分三个课时 Lesson 1, Look, Listen and Do。 在学唱歌谣和教师的帮助下，认识常见的英语学习行为，在图片和动作的提示下听懂课堂简短指令，并做出适当的反应。开展看、听、说学习活动，自查自己的英语学习行为。Lesson 2, Follow Instructions。 在对话学习和卡片问答游戏的辅助下，实践操练课堂指令，并能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说唱歌谣歌曲进行语言补充拓展，了解更多的课堂指令和要求。 Lesson 3, A Special Student。 阅读 John 教宠物鹦鹉说话的趣味故事，认识到语言学习需要听和模仿。同学们，大家跟我一起走进 Lesson 3Fun Time, A Special Student。 在本节课中，我们将在插图或动画的提示下听懂故事，理解语言学习需要听和模仿。我们还要听懂指令 Listen, Look, Say, 并做出适当反应，能够说出相应指令。我们还将听录音，模仿跟读故事。Boys and girls, please get ready for class. Please make sure you have your book, pens ready. Be active in the class and show your passion. Are you ready? Let's go! 。Boys and girls, what actions help us learn?

事，希望你读得流利有感情。你也可以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演一演这个故事，希望你能够自信表达，正确表达，生动表演。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一起阅读了 John 教鹦鹉说话的趣味故事，我们一起听懂课堂指令并做出适当反应。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柴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和你们一起来学习。在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本单元属于数与代数领域，涉及了数与运算和数量关系这两个主题的学习。在这个单元的学习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关数与运算的内容。我们在具体情境当中经历分物品的过程，建立平均分的概念，明确平均分的方法，并在平均分的基础之上来认识除法的含义，知道除法算式的各部分名称以及读写。在此基础之上，再来探究求商的方法，理解利用乘法口诀求商的道理，掌握相关的计算方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重点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运算能力和模型意识。再来看一看有关数量关系的部分，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尝试应用除法的含义去解决生活当中的简单实际问题，初步的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单元的学习目标，具体分为以下这四个方面。第一，是能够理解平均分及除法的含义，会读写除法算式，知道除法算式各部分的名称，发展符号意识。第二，是知道除法是乘法的逆运算，能够熟练地运用乘法口诀来求商，形成初步的运算能力。第三，是经历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过程，理解每份数、份数和总数之间的数量关系，解决乘除实际问题，形成初步的应用意识。第四，是对身边与数学有关的事物产生好奇心，能够主动地参与数学学习活动，体验通过类比和关联已有知识来学习新知识的乐趣。那基于以上的整个单元的分析，再结合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就设置了本节课的学习目标。第一，是在具体情境当中体验已知总数和要分份数的情况下进行平均分，深化平均分的意义。第二，是经历分一分、比一比等活动，理解并掌握平均分的方法，过程中培养动手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第三，是感受数学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那现在我们明确了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和目标，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你们还记得什么是平均分吗？小红想了想说，平均分就是指每份分的同样多。比如有八袋饼干，每两袋分成一份，就可以分成这样子的四份。这四份饼干每一份的数量都是二，每份都同样多，所以这就是平均分。同学们，你们的想法和小红一样吗？那看来大家对于上节课学习的有关平均分的知识掌握得非常的扎实。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继续研究平均分。不过这一次我们可不分饼干了，我们来分一分这些橘子吧。你能把这些橘子平均分成六份吗？

你知道每份要分几个吗？要求是把它们平均分成六份儿。那你能不能用画图的方式来把这六份表示出来，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呀？小明想了想说：“我觉得可以画一个圈儿来表示一份儿。”嗯，同学们，快来想一想，这样行不行？那如果一个圈儿表示一份儿的话，我们要画几个圈儿才能够表示平均分成六份儿呢？是呀，我们只要像这样画六个圈儿，就可以表示这六份儿了。那现在我们明确了要分六份儿，下面就想请你们用手中的圆片儿来代替橘子，试着分一分吧。大家都分完了吗？我们来交流一下都是怎么分的吧。小丽先来说一说。小丽说：“我在分的时候，想一个一个的分。我先每份儿分一个橘子，这样六份儿一共就分了六个。这次分完以后，我发现还有剩下没分完的呢，所以我就继续来分。第二次还是每份儿分一个，这样又分了六个。这次分完以后，发现还有没分的，于是我就这样继续一个一个的来分。这次每份儿又分了一个之后，我发现正好把所有的全部都分完，没有剩余了。再来看一看我分的结果，18个橘子，平均分成六份儿，每份儿可以分三个。小丽说的可真清楚。他一个一个的分，把18个橘子平均的分成了六份儿，每份儿分了三个，特别好。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别的不同的分法吗？小亮说：“我的分法和他不太一样，我不是一个一个来分的。我觉得这些总数还挺多的，如果平均分成六份儿的话，每份儿应该不只有一个，一个一个的分太满了。”所以我想先试着两个两个的来分，我这样每份儿分两个，六份儿一共就分了12个。分完了第一次之后，我发现还有一些剩下的没分呢，于是我就接着分第二次。但是在分第二次的时候，我觉得剩下没分的不多了。如果还像刚才那样两个两个的来分的话，我怕分到一半儿就分完了。所以这一次，我想一个一个的来分。我把剩下的每份儿分了一个，六份儿就一共又分了六个。这次分完之后，我发现我把所有的全部都分完了，所以最后我分完的结果是把它们平均分成六份儿，每份儿分了三个。同学们，你们能听懂小亮的分法吗？小亮在分之前先关注到了总数，根据总数来确定自己具体要怎么分。像这样总数比较多的时候，就试着每份儿先多分几个，分完一次之后，再根据剩下的数量进行调整。这样的方法实在是太好了。那刚才两个同学用不同的分法都把18个橘子平均的分成了六份儿，那现在，请你们来对比一下，你们有什么发现吗？小红看了看，说：“我发现两个同学的分法不一样，一个同学是一个一个的来分的，而另一个同学先两个两个的来分，然后又一个一个的来分。但是我还发现，虽然中间的过程不一样，但是他们最后分完的结果都是每份儿分了三个，都是每份儿同样多，那就都是平均分。说的真是太好了，你们还有别的发现吗？”小明听了小红的想法，有了新的发现。小明说：“我觉得这两个同学虽然每次分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在一轮一轮的来分，而且在分的过程当中，每一轮分都能够保证每份分的同样多，那这样一直分下去。”

分到最后，就能够保证最后分的结果每份同样多。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就像小明和小红说的那样，这两个同学在分橘子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尝试着一轮一轮的来分。每一轮在分的时候，可以一个一个的分，也可以几个几个的来分。只要我们能够保证每一轮分的每份数量是同样多的，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就一定也是每份同样多的。同学们，刚才我们把18个橘子平均分成了6份，每份分了3个，分得特别好。那现在请你快来回忆一下，上节课我们分饼干，再和我们这节课分橘子来对比一下。你来想一想，这两次分物品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吗？小丽看了看两次分物品的结果，她发现不管是分饼干还是这次的分橘子，两次分物品最后分完的结果每份都是同样多的，都是平均分。小亮还有别的发现呢，来听听他想说些什么。小亮说，我读了读分的要求，又想了想分的过程，我发现这两次分法好像不太一样。第一次在分饼干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每两袋分一份，所以我们就来一份一份的来分。但是今天这节课上我们来分橘子，在分之前我们只知道要把它们平均分成六份，并不知道每份到底要分几个，所以我们就只能试着一个一个或者是几个几个的来分。同学们，你们听懂小亮的意思了吗？他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来看，我们在分饼干的时候，实际上是知道每份要分两个的，那这个两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分的每份数，而问题问能分几份，就是在让我们去求份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要一份一份的来分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分橘子，我们在分之前并不知道每份到底要分几个，而只知道要把它们平均分成六份，也就是知道份数要求每份数。所以我们在分的时候就只能来一轮一轮试着一个一个或者是几个几个的来分。那现在你们能够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分法了吗？不过虽然分的方法不同，表述不同，但是我们最后都能够得到每份分的同样多的结果，所以这两种分法都能够平均分。那通过刚才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对平均分的认识已经更深刻了。那下面就让我们来分一分糖吧，把24块糖平均分，都可以怎样分呢？请你试着摆一摆，或者是画一画，最后再把你的想法跟身边的人说一说吧。同学们，你们都完成了吗？下面让我们来交流一下。小红先来说吧。小红说，我用小棒来代替糖，我想把它们每两个分成一份，像这样分一共能分出12份。嗯，说得非常好。还有别的不同的分法吗？小明说，我想用圆圈来代替糖画一画，我先画出了24个圆圈，我想把它们平均分成两份，因为平均分成两份，每份肯定数量有好多，所以啊，我大胆一点，我想五个五个的来分。我先一份分了五个，同时把分掉的从上面划掉，然后我发现还没分完，于是我就接着五个五个的来分。这一次分完之后，我发现还剩下四个没分，所以第三次我就两个两个的分，就把它们全部都分完了。所以我把24块糖平均的分成了两份，每份是12块。同学们，你们认可小明的分法吗？刚才的两个同学

分得都特别好。那你们能不能对比一下他们两个分糖的过程和结果？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小丽说，我发现小

楚呀。这两个同学其实用的是两种不同的平均分的方法，但是最后都把糖平均分了，特别好。那下面来看这个，这是一个同学的分法，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分的吗？小亮说，我觉得他是把24块糖每4块分成一份，一共分成了6份。小红听了小亮的想法说，我的想法和他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同学是把24块糖平均的分成了6份，每份是4块。同学们，快来想一想，他们两个谁说的更有道理？你们更认可谁的想法呢？其实啊，他们两个说的都是正确的。从这幅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总数是24。除此以外，还可以看到每份数是4，还可以知道份数是6。那从图当中，我们光知道总数、每份数和份数，只能够看到平均分的结果，但是在过程当中，它们到底是一份一份分的，还是根据份数挤着挤着分的，我们并不知道。那按照小亮和小红的说法，如果去进行平均分的话，我们会发现都能够分出图上的这个结果，所以他们两个说的都是正确的。那看来平均分的时候，分的方法不同，分出来的结果也有可能是相同的呢。相信通过刚才的学习，大家已经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平均分，也理解了平均分的含义。那下面就让我们做着练习来检验一下我们的学习效果吧。把8盒酸奶平均地分给4位小朋友，下面的哪种分法是对的？小明看了看，立刻就说，我知道，我觉得第一种分法肯定是不对的，题目要求都已经说了是平均分，可是这种分法分完之后每份都不是同样多的，所以它肯定是错的。嗯，小明说的有理有据。那其他的两种分法呢？你们又是怎么想的呢？小丽看了看说，我觉得这两种分法都是正确的，因为不管是第二种还是第三种，都做到了每份分的同样多，那就都是平均分。听了小丽的想法，小亮摇了摇头，我觉得他说的不对，要求当中已经明确说了是平均分给四位小朋友，很明显第二种是平均的分成了四份，但是第三种分法这是平均分成了两份啊，不符合题目要求说的平均分给四位小朋友。同学们，你们注意到要平均分的份数了吗？那看来我们在平均分的时候，不光要关注到平均分的结果，每份要分的同样多，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到总数、份数和每份数才行呀。我们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来看一看这个新的问题吧。有三个小朋友摘了一筐苹果，这筐苹果正好可以平均地分给他们三个人，但是有6个苹果坏了，不能要了，那剩下的苹果还能够正好平均分给他们三个人吗？快来想一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呀？小红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假设来试一试，假设一共有18个苹果，那6个苹果坏掉了的话，实际上能分的苹果就还剩12个，把12个苹果平均分给3个人的话，每个人能够分到4个苹果，这样就可以知道剩下的好的苹果可以正好平均分给他们3个人。这个假设的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还有别的方法吗？小明受到了小红的启发，他有了新的想法，他想画三个圈来表示平均分给三个人的这三份，每个人分的同样多，那意味着每个圈里的分的苹果的总数是一样的，那可以先把坏了的6个苹果分掉，分完之后再分好的，全部的苹果都分完之后再把坏了的苹果从中去掉，可以发现每个人分的总数一样，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我们通过掌握推测和猜想的阅读方法，让我们的阅读之旅啊，充满了乐趣。我们先后完成了四项学习活动，它们分别是：学习预测方法，感受预测乐趣，预测故事发展和分享预测故事。在单元的学习中，我们通过总也倒不了的老屋，学习了依据题目、插图和内容线索来进行预测。在降规一课中，我们知道预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同时还要把自己的预测和原文进行对比，及时修正自己的想法。在小狗学教一课中，我们不仅推测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还补充了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同学们真是太了不起了。在今天的这节课中，我们将运用这样的学习方法，通过观察图画，寻找依据，大胆想象，来完成续写故事。那如何才能完成好续写故事呢？首先呀，我们就要看懂图画信息以及泡泡语中的文字信息，来推测故事的情节和发展。那下面就请同学们按照顺序来观察这三幅图画，从中你读出了哪些信息呢？
1: 从图画中我知道了，这是同学们在讨论自己过生日时的情景，因为泡泡语中有生日蛋糕和家人一起过生日这样的内容。
2: 我还知道这篇故事的主人公叫李小明。
0: 你是怎么判断出谁是李小明的呢？
2: 我觉得图中穿蓝白条纹衣服的小男孩就是李小明。我的依据是第三幅图中的泡泡雨，一对同桌说小明的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我联系上一幅图，看到那个穿蓝白条纹衣服的小男孩，在想我也快过生日了，但是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所以我一下子就知道了。
0: 是的，这位同学呀，联系后面图画的内容，准确地推测出了李小明是谁。那为了我们叙述方便呀，我们还可以给其他同学起个名字，比如这组同桌，我们就可以叫他小红和小刚。理清了人物关系，下面我们就要整体来观察这几幅图画。你觉得它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谁来说一说你的故事？
1: 下课了，一班的教室里，小红和小刚正在兴致勃勃地说着自己9岁生日是怎么过的，吸引了其他的同学围在一旁。只有李小明在一边不是很开心，他想着自己的生日也快到了，但是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可能不会回来给自己过生日了。小刚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和小红商量，是不是可以为李小明过一个难忘的生日。我想第四幅图就是他们怎么为李小明过生日的情景。
0: 这位同学呀，把三幅图画串联起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温馨的小故事。那你是如何依据图画来进行故事创编的呢？
1: 我看到第一幅图中有很多同学在课桌周围，他们一起聊天的样子就和我们班下课时一样，所以我就推测这就是在教室课间发生的。

0: 的。从泡泡语中，我知道他们在讨论过生日，同学们都很高兴，但是李小明好像不开心。第二幅图就告诉了我们，他不开心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生日没有家人陪伴，而第三幅图则是小红和小刚在商量着如何给李小明过生日。联系图画和泡泡语的内容，我就推测出他们肯定是策划为小明过个难忘的生日，让他也能开心起来。
1: 是的，看来啊，要想让故事合情合理，我们不仅要仔细观察图画，还要把图画前后联系起来，再依据所给信息做出合理的推断。了解了故事的大体内容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细致地观察每一幅图画，感受人物的心情和想法。这是故事的起因。刚刚同学们说了，结合自己的生活，这一看就是在教室里发生的。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每位同学的表情，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觉得在这幅图中，李小明和其他同学的表情不同，其他同学们都很开心地分享过生日的情景，他却显得心事重重。
1: 那你能猜一猜此时李小明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3: 我联系了第二幅图，我觉得此时李小明肯定心情很难过，他可能在想，其他同学过生日都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可是他却没有。
4: 我觉得李小明也可能会很羡慕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过生日的同学们。
0: 我猜李小明也想过一个开心的生日，但是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所以他有些失落。
1: 是啊，同学们结合图画内容，不仅猜测出李小明的心情，还从不同角度说出了他的想法。于是啊，当小明一个人坐在位子上的时候，不由得就想到，我也快过生日了，但是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泡泡语中啊，没有把小明的全部心情展现出来，你能来猜一猜他还可能会想些什么呢？
2: 我猜他可能会想，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肯定不会回来给我过生日了，也不会有生日蛋糕，我只能自己过生日了。
3: 我猜他想，我要不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希望他们回来给我过生日？
4: 我猜他还可能会想，爸爸妈妈工作那么忙，还是别打扰他们了，我悄悄过生日算了。
1: 是啊，同学们结合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呀，推测着李小明的想法。其实同学们也知道小明的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你们瞧，小刚就和小红似乎商量着想为李小明的生日啊准备些什么。同学们，这三幅图画呀是故事的起因和经过，而第四幅图空白留给我们续写，这是故事的结果部分。那我们就要依据前面三幅图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猜一猜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谁来说一说你的想法？
5: 我想小红和小刚一定会邀请同学们一起给李小明制造一个生日的惊喜，让李小明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1: 生日惊喜，哎呀，我猜这一定是大多数同学的想法吧。那你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5: 我猜小红和小刚号召大家第二天把家里能布置教室的物品带来，然后他们约定好早早到校，把教室布置成生日场地。教室的桌椅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摆放着生日蛋糕，黑板上画着同学们的祝福，祝李小明生日快乐。等李小明来了，发现了惊喜，
2: 激动。

0: 的流下来眼泪。
1: 在教室里给李小明过生日啊，一定会让他终身难忘的。其他同学还有别的创意吗？
0: 我猜同学们可能会通过老师联系到小明的爸爸妈妈，虽然他们不能赶回来，但可以通过视频来表达对小明生日的祝贺。小明看到爸爸妈妈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想的是，同学们在李小明家里为他过生日，比如放学后，同学们都聚集在李小明家附近。带着礼物和蛋糕，一起去给他庆祝生日。
1: 同学们制造惊喜呀，会让小明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2: 我推想李小明的爸爸妈妈应该会赶回来，因为我有一次过生日也是这样，爸爸妈妈出差去了，我以为生日要延后，可是他们当天竟然赶回来了，我就特别高兴。
1: 这位同学啊，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推想也是合情合理的。那同学们，光有大体情节还不行啊，你们想得越细致啊，写的就会越清楚。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我觉得就可以回忆一下自己过生日的情景，当时爸爸妈妈和好朋友是怎么为自己庆祝的，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就可以写进去。
1: 确实，这是个好办法。结合自己过生日的情景啊，就会把人物的动作和语言展现出来了。同学们，不一样的想法呀，才会呈现不一样的精彩。那除了爸爸妈妈、老师、同学外，还会不会有其他人来为李小明庆祝生日呢？那就请同学们打开思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丰富的想象来续写。就会让我们的故事充满着温馨和感动。此时的你是不是也想动笔试一试呢？那就请同学们准备好纸笔。还记得我们习作的要求：书写工整，格式规范。快把你的故事写下来吧。下面让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位同学的故事。生日的惊喜。放学了，李小明回到家里。今天是他9岁生日，可是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爸爸妈妈不能回来为他过生日。想到这儿，他趴在沙发上哭了起来。忽然，门铃响起，他擦干眼泪去开门，迎面而来的是同学们一声声生日快乐和笑脸。原来是同学们来给他庆祝生日了。他们有的举着贺卡，有的捧着鲜花，还有几位同学一起拎着一个大蛋糕。同学们围在李小明的周围，为他唱生日歌，送上祝福。李小明开心地和同学们拥抱在一起，流下了幸福的泪水。谁来说一说，这位同学哪里写得好呢？
0: 我觉得他抓住了李小明和同学们的动作，比如擦干眼泪、举着贺卡、拥抱在一起，我觉得很清楚。
1: 是的，有了动作描写啊，就会让我们眼前仿佛呈现了画面一样呢。那刚刚在读的时候，有些同学可能也有点小疑问。在语文园地的学习中啊，我们学习了3种修改符号，它们分别是改正、增补和删除。那在习作中，我们该如何运用这3种修改符号来修改自己的习作呢？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第一自然段，今天是他9岁生日，可是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爸爸妈妈不能回来为他过生日。相信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第二个爸爸妈妈可以删掉，因为一句话中有一个主语就够了。那我们呀，就需要把删除的内容圈下来，然后再画上一个这样的小尾巴。第二自然段，迎面而来的是同学们一声声生日快乐。

0: 和笑脸，你有什么疑问吗？
1: 我觉得一声声生日快乐可以，但是应该是一张张笑脸。
0: 没错，那我们就需要用到增补符号，在需要增加内容的地方啊，先画上一个这样的小竖叉，再连接上你要增加的文字就可以了。我们接着看，在第三自然段，李小明开心地和同学们拥抱在一起，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我们都知道，泪水啊，得是流下，而不能是这个流下，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到改正符号。我们要把错误的文字先圈下来，然后画一道连接线，再写上正确的文字。修改过后再来读一读，是不是就更加通顺了呢？那请同学们也尝试着用这三种修改符号来修改一下自己的习作吧。下面我们来分享两位同学的故事，其他同学边听边思考，你更喜欢哪个故事呢？说说理由。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难忘的生日。今天是李小明9岁生日，他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往家走，走到家门口，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喊他，他转头一看，原来是同学们来给他庆祝生日了。进门后，同学们有的用彩带装饰着房间，有的把带来的水果摆上桌，还有的把自己制作的生日礼物送给李小明。正当他们围坐在一起，准备为李小明唱生日歌的时候，大门突然打开了，风尘仆仆的爸爸妈妈提着生日蛋糕回来了。爸爸妈妈，李小明的声音都有点发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妈妈快步上前抱住他，宝贝，生日快乐。爸爸也笑着把手里的大蛋糕一举，说，快看看，是不是你最爱的奶油蛋糕？同学们欢呼起来，叔叔阿姨回来了，这可是双重惊喜呀。李小明激动地一下子抱住他们，哭着说，我以为你们回不来呢。傻孩子，你的生日我们怎么能错过呢？妈妈刮了刮他的鼻子。随后爸爸点燃蛋糕上的蜡烛，同学们一起唱生日歌，李小明闭上眼睛许愿，心里满是幸福。和爸爸妈妈好朋友一起，这真是最难忘的一次生日了。我们再来读读这位同学的故事，特别的生日会。小红和小刚知道李小明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可能无法回来给他过生日，于是就和同学们一起策划了一场集体生日会。早上7点，同学们早早来到学校，他们分工合作，有的挂彩带，有的摆桌椅，还有的同学布置黑板。小刚在班级门口放哨，看到李小明已经走进教学楼，赶紧跟班里同学说，李小明已经来了，大家快准备好。教室一下子安静下来，同学们藏在门口，准备给小明一个惊喜。当李小明推开班门的瞬间，全班同学一起欢呼着，李小明生日快乐。随后同学们纷纷送上生日礼物，唱起了生日歌。小明看着同学们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小明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多么温暖的集体，多么特别的生日会呀。同学们，你更喜欢哪个故事呢？有的同学喜欢特别的生日会，因为同学创造惊喜；有的同学喜欢难忘的生日，因为有爸爸妈妈、伙伴，太温馨，太感动人了。这节课我们通过观察完成了这个有温度有温情的故事， 这节课上到这里。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钱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拼音的小火车已经鸣笛出发了，今天我们将继续一起玩转拼音王国，一起去挑战三个学习任务。任务一：解锁韵母乐园，认识八个复韵母。一个特殊韵母，九个鼻韵母，六个整体认读音节，不仅要记住它们的模样，还要正确的读出它们来。任务二，挑战拼读闯关，用上拼音小秘诀，玩转两拼音节、三拼音节，还要拼出更多有意思的音节。任务三，打卡语文欢乐岛。学会两个生字，大声的朗读古诗、儿歌，积累更多的汉字。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元气满满，带着勇气出发吧！今天我们将去认识三个新的复韵母朋友：i、a、v。在学习之前，我们先玩一个热身小游戏，你们看，这棵智慧树上结出了智慧果，每个果子上呀都有一个单韵母，你能准确、大声地读出它们吗？帮小猴子来摘下这些智慧果吧。啊、哦、呃、一、乌、吁。同学们特别棒，和老师一起帮助小猴子摘下了这些智慧果。下面呀，老师要变一个拼音小魔术，看准啦，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啊，哎，又来了一个一，我把它们两个碰在了一起，看，就变出了一个新的复韵母，i。我们一起读，i，i 是由两个单韵母组合在一起的复韵母。今天我们要学的三个复韵母啊，都是由两个单韵母组合而成的呢。来，我们先来认识 i。看，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图片中有个小姐姐和一个小弟弟，他们两个紧挨着站。我们一起读 i，看它们多像是字母 a 和小 i 这样紧紧挨着呀。我们可以编一个小口诀来记住字母 i，你跟老师一起来读读吧。两人紧靠 i i i，姐姐弟弟比高矮，自己来读一遍，记住字母 i。两人紧靠，i i i，姐姐弟弟比高矮，你记住它了吗？哎，再看这张图片上有个杯子，杯子里啊还藏了一个复韵母 a 呢，请你和老师一起来读 a，再读一遍 a，自己读一遍 a。我们也可以编一个小口诀来记住它，跟老师一起读读，用力劈木，a a a，帮助家人我不累，自己读一遍，用力劈木，a a a，帮助家人我不累。同学们，再看这张图片上，老奶奶的脖子上戴了一条围巾。围巾的旁边就有一个小字母 V，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V，你自己试试 V。

哎，我们也编一个小口诀，记住它吧。帽子围巾，微微微，微微来把围巾围。请你自己读一遍。帽子围巾，微微微，微微来把围巾围。同学们，这三个复韵母你记住它们了吗？自己快来再读一遍，边读边仔细观察它们有什么特点呢？ I A V， 仔细观察的同学呀，都发现了这三个字母里啊都包含一个字母小一，而且它们都是由两个单韵母组合而成的复韵母呢。同学们特别的善于观察。那现在老师还带来了一顶标调小帽子，我们要给复韵母戴上了。我们一起先来回忆一下标调的口诀：有阿在，给阿戴；阿要不在，哦阿戴；要是一屋一起来，谁在后面给谁戴。自己来读一遍，回忆一下。有阿在，给阿戴；阿要不在，哦阿戴；要是一屋一起来，谁在后面给谁戴。好啦，下面我们就给这些复韵母戴上标调小帽子吧。看看 I 中有啊，我们就把标调放在啊的头上，伸出你的小手和老师一起比划着读一读吧。 I I I I， 哎， A 也来了， A 中没有啊，我们要找 O A， 看到了 A， 把标调小帽子给 A 戴上吧。来和老师一起来读读 A A A A。 哟， V 来了， V 中有一也有乌，哦，谁排在后面就给谁戴。但要注意啊，在给一戴标调小帽子的时候，注意先把小圆点去掉。来，我们一起读一读：喂喂喂喂。同学们，你们都读准了吗？读准了，快给自己一点掌声，鼓励鼓励自己吧。同学们，这些小韵母啊，还和声母拉拉手，组成了音节呢。快看 ，g 和 i 在一起组合成了 g i gai。我们一起读 g i gai， 再读一遍 g i gai。哎，再看这个音节中还多了一个乌，它叫介母。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g u i guai， 再读一遍 g u i guai， 自己读读 g u i guai。 你们看，老师啊还带来了两个这样的三拼音节，声母 k、介母 u 和韵母 i 组合成三拼音节 k u i 快。再读一遍 k u i 快。声母 g、介母 u 和韵母 i 组成三拼音节 g u i 乖。g u i 乖，你都读准了吗？再看声母 g 和 i 组合在一起，组成了 g i gai。 那么三拼音节 g u i guai 我们也都读对了。这里还有一些音节，自己也来读读吧。 t i tai， k i kai， c i

0: 猜猜，喝我爱坏，喝我爱快。再来看 ，A 也和声母碰到了一起，组合成了音节 ，l 和 a 组成 l a 累。再读一遍 ，l a 累。这些音节你能拼准吗？我们一起读 ：b a 杯 ，p a 陪 ，f a 飞 ，g a 给 ，u a 为 ，h a 黑。小韵母 v 也和声母拉拉手了，声母 t 和 w 组成。特为腿，再读一遍，特为腿。看这些音节，我们也试着来读一读。喝喂会，得喂堆，吃喂吹，滋喂嘴，思喂碎，日喂瑞。同学们，这些音节你是不是都能准确响亮地读出来了？如果你做到了，快点给自己点个赞吧。同学们，音节我们都读准了，读会了。老师啊，还带来了一些词语，这些词语我也给它都标上了音节，我们一起来拼读一下吧。搂我萝卜，窝卜萝卜，不矮白，吃爱菜白菜，一啊鸭，乐一梨鸭梨，西西个哇瓜西瓜。下面请你自己来读一读。搂我萝卜，窝卜萝卜，不矮白，吃爱菜白菜，一啊呀，乐一梨呀梨，西西个哇瓜西瓜。自己读读这些词，你能试着给它们分分类吗？
1: 萝卜、白菜、鸭梨、西瓜。我发现萝卜、白菜都是蔬菜，鸭梨、西瓜都是水果。
0: 我们同学啊，不仅认识了这些字，能读这些词，还把它们分了类，特别的棒。哎，老师把这些词拿走，换上单个的字，你能读对吗？并且啊，我们也要试着给它组个词。
1: 白，白天，菜，蔬菜，西，西方，瓜，南瓜，果，果肉。
0: 老师也来组组词。白，白色，菜，菜园，西，西面，瓜，瓜果，果，水果。同学们，我们读过了词，现在啊，老师给你们带来一首小儿歌，洗手歌。提到洗手歌，我想问问你们，平时你是怎样洗手的呀？
1: 我平时洗手时会先用清水冲一下手，然后抹上洗手液，再来回的搓一搓，最后用清水冲掉泡沫，用毛巾把手擦干就可以了。
0: 这个小同学说的清楚明白。来，咱们快来读一读这首洗手歌吧。老师来读一句，你跟读一句。洗手歌，排着队向前走，做什么？去洗手。肥皂用来搓搓手，清水帮我冲冲手，毛巾给我擦擦手，小手洗得真干净，大家一起笑开口。你读下来了吗？同学们，再仔细看。

0: 这首儿歌中每一个字，老师都标出了音节。那这些音节中，你有没有发现复韵母 i、a、v 呢？快来拿出一支笔，把它们圈出来吧。
1: 破 i 排的位对 ，f a 肥 ，l i 来，s 为水 ，g a 给 ，k i 开。
0: 同学们都发现了这些复韵母的身影，来，我们再来把这些音节跟着老师读一遍。破 i 排的位对 ，f a 肥 ，l i 来。施为水 ，g a 给 ，k i 开。同学们，我们读了小儿歌，现在呀要动笔写一写这三个复韵母了。看老师给你带来的图片，这个 i 字它要四笔写成，我们先在中格中写半圆。然后写竖弯，再写一，先写一竖，最后点点，这个小字母 i 就写成了。哎 ，a 呢有三笔写成，在中格中先写 a， 一笔完成，然后写一中的小竖，最后点点。再来看。v， 在中格中，我们先写竖弯，然后写一小竖，再写一中的这个小竖，最后点上点，四笔写成 v。同学们，这三个复韵母你都会写了吗？看我们的书中还有这样两个音节需要我们来写一写。在动笔前，老师提醒你们，我们要先写声母，再写韵母，最后标调。在两个音节之间呢，要空出一个字母的位置。要开始写了，我们拿出一支尖铅笔，老师还要提示大家写字的姿势，身正，肩平。脚放稳，眼离书本一尺，胸离书桌一拳，手离笔尖一寸。你准备好了吗？请你在书上描红一遍，然后再在练习本上写一遍吧。同学们，我们学习了韵母的写法，也学写了音节。下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看这棵树上啊，要给它挂上小星星。只要你读准这些音节，就会挂满它们。来，和老师一起挑战一下吧。g i g， 你来读一遍。g i g， 下面我们加快速度啦。g u i 乖 ，t i 台 ，k i 开。刚才那些音节你们都读准了吗？下面咱们给这棵果树上挂上又红又大的苹果吧，一起响亮地拼读这些音节 ：p a 培 ，g a。给 ，f a 飞 ，h 为会 ，z 为嘴 ，ch 为吹。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了三个复韵母，又多认识了这么多拼音朋友呢。
2: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隶属于北师大版二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是结合现实情境，感受乘法与加法的内在联系，初步建立乘法模型，利用点字图进一步理解乘法的意义，学会利用特殊的乘法模型背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促进学生模型意识、几何直观、运算能力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学习点字图中的乘法一课。首先请大家做好课前准备。同学们，点字图是我们学习乘法的好助手。这节课我们将利用点字图进一步理解乘法的意义。点字图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在其中却藏着很多数学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呢。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
1: 我发现这些小点子排得很整齐，就像一个个小朋友站队站得很整齐一样。
0: 淘气把小点子想象成了小朋友。咱们还可以把小点子想象成什么呢？
2: 这些小点子想象成阅兵的战士们，他们排列得特别整齐。
0: 是呀，提起93阅兵，我们至今还激动不已。战士们那凝聚着钢铁般意志的军姿，那横平竖直、严整如一的排面，不仅震撼了亿万中国人，更惊艳了全世界。同学们，如果再给你时间，你一定还会把这些小点子想象成其他的人或物。在学习数学的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会把人或物想象成像小点子一样的数学符号，有时也会把这些小符号想象成人或物。同学们，瞧，李老师用两张绿色卡纸把一部分小点子藏起来了。观察露着的这些小点子，你发现了什么数学信息？谁来说一说？
1: 我横着观察，发现每行都有五个点子，一共有四行。
0: 淘气是横着观察的，受他的启发，你们还有不同的发现吗？
2: 我竖着观察，发现每列有四个点子，一共有五列。
0: 同学们，你们看，淘气同学横着观察，发现每行有五个点子，也就是每一份有五个点子，一共有这样的四份。笑笑竖着观察，发现每一列有四个点子，也就是每一份有四个点子，有这样的五份。同学们，你们的发现特别重要。根据以上信息，你能提出数学问题吗？哦，我发现好多同学都想到了这个问题，一共有多少个点子？也有的同学想到了不同的问题。横着观察是几个几项加，竖着观察是几个几项加。同学们，为你们善于观察、乐于提问的好习惯点赞。今天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一共有多少个点子。另外两个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秘密武器。让我们

0: 带着这些好问题一起出发吧。一共有多少个点子呢？请同学们圈一圈，算一算。咱们来交流一下吧。
1: 我是横着观察的，每份圈起五个，圈出了这样的四份，所以表示四个五相加，算式是五加五加五加五等于20。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
2: 我同意淘气的想法，我认为还可以用5×4=20或4×5=20表示。
0: 哎，五四二十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呢？是的，五表示每一份有五个点子，四表示有这样的四份。5×4或4×5在这里都表示四个五相加，所以一共有20个。同学们，你们还有不同的思路吗？咱们听听齐思同学的想法。
3: 我竖着观察，每列有四个，所以每一份圈起四个，圈出了这样的五份。这幅图表示5×4相加，算式是4+4+4+4=20。
0: 哎，齐思换了一个角度观察，想到了不同的方法。5×4相加，用乘法怎么列算式呢？
2: 我认为也可以用5×4=20或4×5=20表示。四表示每份是四个，五表示有这样的五份，所以5×4=20或4×5=20都表示5×4相加是20。
0: 同学们，刚才在解决一共有多少个点子的过程当中，有的同学用了四个五相加，有的同学用了5×4相加。无论是四个五相加还是5×4相加，都可以用乘法5×4=20或4×5=20表示。同学们，你们太棒了，成功的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挑战第二项任务吧。圈一圈，在图上表示4×7。4×7表示什么意思呢？请大家圈一圈吧，咱们来交流一下。
1: 我先来，4×7表示7×4相加，所以我用卡纸盖住了多余的点子，横着观察，每四个一份，圈出了这样的七份。同学们，你们赞同我的想法吗？
2: 我赞同你的想法，但还有不同。4×7还可以表示4×7相加，我横着观察，每七个一份，圈出了这样的四份。
0: 同学们，刚才两位同学横着观察，发现了4×7的两种含义，你们还有不同的思路吗？
4: 我是竖着观察的，用两幅图表示4×7的两种意思，你们能读懂吗？你们看左边的图，每一份圈出四个，圈出了这样的七份，4×7可以表示7×4相加。再看右边的图，每一份圈出七个，圈出这样的四份，4×7也可以表示4×7相加。
0: 同学们，你们真棒，竖着观察也表示出了4×7的两种含义，4×7表示7×4相加，也表示4×7相加。同学们，让我们带着收获来做一做小老师吧，为同桌写出一道乘法算式，请他在点子图上用两种方法表示这个算式的意思。同学们，谁先来试一试？
1: 我们

0: 先来，我给笑笑出的题目是3×8。先看第一幅图，他横着观察，每一份圈出3个，圈出这样的8份。3×8表示8个3相加。再看第二幅图，他还是横着观察，每一份圈出8个，圈出这样的3份。3×8表示3个8相加。我认为他的两种方法都对。
1: 同学们，淘气不单会出题，还会正确评价，真是好样的。笑笑给淘气出了一道什么算式呢？
2: 我给淘气出的算式是2×7。首先看第一幅图，它是竖着观察的，一列圈出2个，也就是每一份是2个，它圈出了这样的7份，所以2×7表示7个2相加。再看第二幅图，它也是竖着观察的，一列圈出7个，也就是每一份是7个，它圈出了这样的2份，所以2×7在这里表示2个7相加。我认为它的两种方法都正确。
1: 笑笑和淘气一样，也是优秀的小老师，为你们点赞。在巡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位同学为同桌写出了3×9这道乘法算式。你们能读懂他的意思吗？
3: 先看第一幅图，首先它是横着观察的，每一份圈出了9个，圈出了3份。3×9表示3个9相加，这种方法是正确的。再看第二幅图，它是竖着观察的，每一份也是9个，圈出了3份。3×9也表示3个9相加，所以这两种图长的样子看起来不太一样，实际表示的意思都相同，所以我建议他再改改。
1: 奇思说的真好，第一幅图已经表示了3个9相加的意思，第二幅图就应该表示9个3相加的意思。所以无论横着观察还是竖着观察，每一份都要圈出3个，圈出这样的9份。同学们，你们明白了吗？接下来咱们做游戏吧。首先看游戏规则，同桌两人做游戏，一名同学说算式，另一名同学摆小正方体，表示出算式的意思。咱们请淘气和笑笑演示一下。
2: 我的算式是5×3。
0: 我摆成5行3列，你们看，如果横着看就是5个3相加的意思，如果竖着看就是3个5相加的意思。
1: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同桌两个玩一玩吧。李老师相信你们在游戏当中对乘法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课后的时候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一玩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生活，去发现更多的数学问题。你们看，这是咱们大课间同学们在玩积木的场景。观察以上信息，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咱们有请淘气同学先说一说。
0: 我的问题是，一共有多少位同学？
1: 淘气的问题一定难不住大家。你们看，每组有5位同学，要求3个组一共有多少位同学？也就是要求3个5相加。用乘法算式是3×5=15，或5×3=15。同学们，你们还有不同的问题吗？
2: 我提的问题是，每张桌子上有多少块积木？先算左边桌子上的积木，每组有3块，有3组。列算式是三。

0: 乘三等于九块。中间桌子上的积木有四组，每组两块，列算式是二乘四等于八块，或四乘二等于八块。右边桌子上的积木有三组，每组四块，列算式是四乘三等于十二块，或三乘四等于十二块。
1: 为笑笑同学点赞。

0: 三张桌子有多少条腿？
1: 同学们真会提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想到了不同的问题。有的同学提出了有关同学数量的问题，有的同学提出了有关积木数量的问题，或者是有关桌子腿数量的问题。哎，有一位同学提的问题和你们都不相同，他列的算式是二乘三。他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有点难发现哦。
2: 哦，我发现了，每个小组有2名女生，三个小组一共有多少女生？列算式就是二乘三等于六。同学们，你们同意我的想法吗？
3: 我同意你的想法。受你的启发，我又发现了不同的问题。我的算式是三乘三，但是我的问题与积木没有关系。你们猜猜我提出了什么问题？
1: 哎，笑笑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猜到了吗？
0: 猜到了，每个小组有3名男生，三个小组一共有多少名男生？算式是三乘三。
1: 哇，同学们太棒了，都能够举一反三了。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与思考。让我们收获了学习数学的快乐。接下来，咱们一起交流交流收获吧。咱们有请淘气同学先来说一说。
2: 在上节课的学习中，我们把人物想象成了小点子，这节课我们把小点子想象成了人物，我觉得很有意思。
1: 淘气同学把两节课所学的知识联系起来思考，真是好样的。
3: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体会到点子图是帮助我们理解乘法的好工具。观察点子图的时候，可以横着观察，也可以竖着观察，观察的角度不同，列出的乘法算式表示的意思就不同。
1: 谢谢笑笑同学的分享，奇思同学也有补充。你们看，他说我学会了在点字图上表示一道算式的2种含义。看得出，借助点字图，同学们对乘法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刻了。李老师也有话要对大家说，生活永远是我们的大课堂。生活中有很多乘法问题等着我们去发现呢。希望大家带着数学的眼光，学会观察，学会提问。下面我们来看下一节课的易学提示。下一节课我们将学习动物聚会一课。在课本的36至37页，课前请同学们思考，在动物聚会这个生活场景中，你发现了哪些数学信息？能提出哪些乘法问题呢？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高红，很高兴我们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一起走进统编版教材3年级上册第4单元，我们将走进童话乐园，感受童话魅力，尝试。

0: 写童话，自主阅读童话，从而感受童话神奇的想象，体会其中的真善美。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宝葫芦的秘密》节选第一课时。本单元编排了不同作家、不同风格的三篇童话，展现了童话神奇的想象，以及鲜明的人物形象，蕴含的丰富思想。《宝葫芦的秘密》节选，则展现了王宝对神奇宝物的向往，以及对成长过程中总想走捷径的反思。在牛肚子里旅行，则讲述了蟋蟀红头在牛肚子里的一场惊险之旅。一块奶酪，则聚焦了蚂蚁队长面对奶酪渣时的道德抉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走进第一篇课文，去寻找宝葫芦的秘密吧。大家先跟我一起看题目中的葫芦两个字。这两个字啊，它是上下结构。上面的草字头就像葫芦的叶子和藤蔓，下面的部分就像葫芦的果实。在书写这两个字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草字头要盖过下面的部分，就像一把小伞一样。特别要注意“芦”这个字，草字头要盖过“户”字，“户”字的点要写在竖中线上。这个字的本音读第二声“芦”，放在这个词中读轻声“葫芦”。再来读题目，《宝葫芦的秘密》节选。读了题目，你都知道了什么？有的同学说，我特别想知道了，这是个关于宝葫芦的故事。有的同学说，我知道了，宝葫芦里藏着秘密呢。还有的同学说，我想知道什么是节选。通过这三位同学的回答，我们看出他们都动脑筋了。这篇课文选自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的作品《宝葫芦的秘密》，而本文呢，是这本书的开头部分。那同学们在课前查阅了一些资料，谁能说一说你们对作者的了解呢？
1: 我了解到张天翼是著名当代作家，代表作有童话《大林与小林》《宝葫芦的秘密》《兔兔大王》等。他的童话在我国儿童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0: 是啊，同学们，这本书很有影响力，在2007年的时候，还被迪士尼改编成动画电影，搬上了大银幕呢。那宝葫芦到底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呢？我们赶紧跟随课文去学习，寻找答案吧。请大家先跟我一起看这篇课文当中的一些词语，我们来检测一下你们的预习效果吧。谁来读一读？
2: 普通、龙宫、绝地、冲着、冒出、电视子、向日葵、又瘦又长、可怜巴巴。
0: 这位同学读得真正确，看得出来他预习得很充分。那请同学们跟我一起看这个冲字，它是有两个读音的。我们通过查字典知道了，当表示很快地朝某一方向直闯，突破障碍时，读

0: 一声冲，冲出。当表示面对向的意思时，读四声冲，冲着。那接下来，你们赶紧把这个字放到文中去读一读它的正确读音吧。
1: 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条，冲着它摇尾巴，舔它的手。
0: 同学们，你们真棒！刚才呀，我们通过句意定音的方法，认识了多音字“冲”。老师告诉你们，在这棵树当中，还有两个多音字呢。那你们能不能运用上刚才的方法来认识另外两个字呢？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你们的学习收获吧。
1: 少读第三声，组词少数；读第四声，组词少先队员。原文中写道：“你们瞧，我是一个少先队员，我也和你们一样，还爱听故事。”
0: 同学们，这位同学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记住了“少先队员”的“少”字了吗？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
2: 记上。系联系，原文中写道：“我听了这些故事，常常就联系到自己。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我该怎么办？我该要些什么？”
0: ”同学们，这两位同学都做得非常好，他们把多音字放到了语境中，就确定了读音。他们能学以致用，你们也向他们一起学习吧。我们刚才通过学习了解了多音字，那还有一个词语特别不容易理解，我们看看“标红”的这个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读呢？谁来读一读，说一说？
1: 预习，我知道“矩”在“规矩”这个词中读轻声“规矩”，而单字时读三声“矩”。通过查字典，我知道“规”是画圆形的工具，“矩”是画方形的工具。规矩指一定标准和法则或习惯。文中的规矩指奶奶每次遇到要求我干什么，就得给我讲故事。
0: 这位同学理解得非常准确，那你们也带着这个理解一起读一读这句话吧。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就得给我讲个故事，这是我们的规矩。同学们，字音我们读准了，那字形我们该怎样记呢？接下来我们请同学来说一说。这些要掌握的生字，哪些是关键笔画，哪些是容易写错的地方？一位同学说：“请大家跟我看普通的‘普’这个字，它上宽下窄，上下中心对齐。写的时候要注意，上半部分第六笔是点，第七笔。”是撇，书写时只有注意这些，才能正确美观。第二个同学说：“请大家跟我一起看‘帽’这个字，这个字啊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这个‘帽’字就是现在我们戴的这个‘帽子’的本字，上边像帽子的形状，下边。”眼目指眼睛，到现在演变成这样书写，引申为覆盖、顶着的意思。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字，是字。这个字呀，要注意关键笔画，斜勾。写的时候要舒展有力度，才更加的美观。而且这个字特别要注意的是，部首很特殊，是一字旁，大家千万不要多写一撇。你们都记住了吗？

0: 刚才这三位同学都告诉我们关键笔画以及容易写错的地方。接下来，同学们在田字格当中正确、规范、整洁地写一遍吧。好了，同学们，刚才呀，我们读准了字音，会写了字形，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到文中去寻找宝葫芦的秘密吧。请你们默读课文，思考课文都写了哪几部分内容，然后把这几部分内容整合起来，完整的说一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
1: 通过读课文，我知道了1到4自然段开头部分，王宝先做了自我介绍；5到17自然段中间部分，写了奶奶给王宝讲了很多关于宝葫芦的故事。课文的最后，18到21自然段，写到了当王宝遇到困难时，他就非常想得到一个宝葫芦。
0: 这位同学讲得很清楚，通过梳理脉络，理清了文章的主要内容。那我们知道了课文主要写了什么，此时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有的同学说，我特别想知道王宝为什么要一个宝葫芦。也有的同学说，我特别想问问这个宝葫芦到底藏着什么秘密。还有的同学非常好奇，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通过你们的提问，看得出来你们是认真思考了。这些问题的确非常有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宝，看看王宝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请你们自由读1至4自然段，想一想。好了，同学们，你们都找到了哪些地方呢？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说。
2: 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我姓王，叫王宝。从这句话中，我知道了故事的主人公是王宝。
0: 另一位同学补充道：“
3: 我从少先队员、爱听故事这两个关键词，知道了王宝是少先队员，他的爱好是爱听故事。”
0: 同学们，你们读书真仔细，一下子就发现了、认识了王宝。那我们通过前面的阅读也知道了，每次啊，奶奶让王宝干什么，王宝总是让奶奶讲故事，这已经成为了他们之间的规矩。那这一次，奶奶让王宝洗脚，王宝又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合作读一读5至14自然段。
4: 至于宝葫芦的故事，那我从小就知道了，那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就得给我讲个故事，这是我们的规矩。
2: 乖小宝，来，奶奶给你洗个脚。
4: 奶奶总是一面撵我，一面招手，我不干，我怕烫。我总是一面溜开，一面摆手，
2: 不烫啊，冷了好一会儿了。
4: 那我怕冷，奶奶撵上了我，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非洗不可。我只好让步，不过我有个条件。
5: 你爱洗就让你洗，你可得讲个故事。
4: 就这么着，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
2: 好小宝，别动。
4: 奶奶刚给我洗了脚，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
2: 让我给你剪一剪。
5: 什么剪脚指甲？那不行。
4: 我光着脚丫一下地就跑，可是胳膊给奶奶拽住了，没有办法。不过我得提出我的条件。
5: 那非得讲故事。

0: 是奶奶又讲了一个钥匙宝葫芦的故事。
1: 这三个同学读的真有感情，都把我们带入情境了。那此时，你们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王宝呢？一位同学说
2: 我从，我不干，我怕烫。你爱洗就让你洗，你可得讲个故事，看出王宝顽皮可爱。
1: 另一位同学补充道。
3: 文中写，我总是一面溜开，一面摆手。什么剪脚指甲？那不行，我光着脚丫一下地就跑。他不洗脚，不剪指甲，非要奶奶给他讲故事。可以看出，他是个淘气的孩子。
1: 还有一位同学说，
4: 从王宝和奶奶的规矩中，我感受到他是个天真、特别爱听宝葫芦故事的孩子。
1: 同学们，你们真会读书，都找到了宝葫芦的秘密中，王宝是那么的有意思。那王宝还有哪些印象呢？相信通过后面的学习，你们才能够有对他更全面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王宝为什么需要一个宝葫芦呢？请你们默读课文思考。好了，同学们，那我们一起听一听，你们都找到了哪些内容呢？
5: 我就这么着，从很小的时候起听奶奶讲故事，一直听到我10来岁。奶奶每次讲的都不一样。上次讲的是张三劈面撞见了一位神仙，得到了一个宝葫芦。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一游游到了龙宫，得到了一个宝葫芦。王五呢，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至于赵六得到的一个宝葫芦，那是掘地掘出来的。
1: 另一位同学读到了，
6: 不管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一得到了宝葫芦，可就幸福极了，要什么有什么。张三想，我要吃水蜜桃，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条，冲着它摇尾巴，舔它的手。
1: 还有一位同学读到了。
2: 后来呢？后来不用说，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
1: 同学们，你们看出来了吗？奶奶给王宝讲的这些故事中，还有几个主人公呢？他们都是谁呢？是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那他们都有哪些不同的方式获得宝葫芦呢？
3: 我从第三句知道了，张三劈面撞见一位神仙，得到了一个宝葫芦。
6: 我从第四句知道了，李四出去远足旅行，一游游到了龙宫，得到了一个宝葫芦。
3: 我从第五句知道了，王五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
6: 我来补充最后，赵六得了一个宝葫芦，那是掘地掘出来的。
7: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吴老师，特别高兴今天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同学们，拼音小火车已经鸣笛出发了，让我们继续一起玩转拼音王国，完成三项超有趣的学习任务吧。任务一，解锁韵母乐园。

0: 我们要认识八个复韵母，一个特殊韵母，九个鼻韵母，以及六个整体认读音节。我们不但要记住它们的样子，还要读好每一个读音。任务二：挑战拼读闯关，用上拼音小秘诀，玩转两拼音节、三拼音节， 拼出更多有意思的音节。任务三：打卡语文欢乐岛，会学两个生字，大声朗读古诗儿歌，巩固拼音，积累汉字。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就让我们带着满满的热情和闯关的勇气，开启这场好玩又有收获的 拼音学习之旅吧。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汉语拼音第14课，ang、ng、ong。在之前的学习当中呀，同学们已经认识了许多韵母朋友，你们都还记得他们吗？让我们先来做个小游戏，一起回忆回忆吧，看看 都能读出来吗？ i、a、v、ao、o、u、ye、yue、er、an、n、yin、wen、yun。同学们真是太棒了， 记得都特别清楚。那现在我们赶快来看一看书上这幅插图，拼音宝宝们可都藏在这幅插图中呢，请你仔细观察，说说你都看到了什么呀？我看到了一间卧室，妈妈坐在床上抱着一个小婴儿，好像在哼着摇篮曲哄小宝宝睡觉呢。
1: 我还看到了床头亮着一盏台灯，墙上挂着一个猫头鹰形状的钟表，窗外还有弯弯的月亮。同学们真会观察，瞧，这些韵母朋友都被你们找到了。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读这四个韵母吧。ang、ng、ing、ong。
0: 咦，同学们，你们仔细看看，有什么发现吗？有的同学发现了，没错，这四个韵母呀，都含有由 呢、歌组成的韵尾呢。想要读好这些韵母，读准这个韵尾可是关键呢。那怎样才能读好呢？请同学们仔细看，认真听，嘴巴张开一点， 舌头平平的向后缩，舌头的根部抵住口腔上面的软腭，用鼻子哼出声音来。跟老师一起试一试。嗯，嗯，嗯。同学们真是太聪明了，一下子就学会了。那现在就让我们用上这样的方法， 再来读读这四个韵母吧。ang、ng、ong、yeng、ong。同学们读得很准确。那你们还有别的方法可以记住它们吗？有的同学还编了小歌谣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水缸，水缸，ang、ang、ang。 ang、ng、ng、ng。春风，春风，ng、ng、ng、ng。黄莺，黄莺，莺莺莺。时钟，时钟，ong、ng、ng、ng。小歌谣编得多好呀！那同学们现在闯关升级，你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些韵母的四声，你们都能读准确吗？快来试！

0: 试一试。
1: 昂昂昂昂，嗯嗯嗯嗯，嘤嘤嘤嘤，嗯
0: 同学们读的特别准确。那我们认识了这些韵母朋友，就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来做游戏吧。第一个游戏，拼音对对碰。瞧，声母碰碰车和韵母碰碰车来了，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碰一碰。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波昂邦，佛嗯凤。特影挺，七翁穷，同学们读得特别流利。你们瞧，小动物朋友们也出来和我们一起做游戏了，让我们赶快和他们打个招呼吧。请你们拼读出他们的名字，快来试一试。
1: 摸一俺绵，一昂羊，绵羊；摸一蜜，富翁风，蜜蜂；乐敖老，鹰老鹰；思翁松，十五鼠，松鼠。
0: 同学们真棒，都拼读准确了。你们瞧，绵羊妹妹出来吃青草了。只要我们能读准这些音节，就能帮助绵羊妹妹吃到青草了。我们一起来试一试：七昂强，波昂邦，支吾昂壮，赤吾昂疮。绵羊妹妹，谢谢大家，帮助它顺利地吃到了青草。你们看，小蜜蜂出来采蜜了，每一朵花上面都有一个音节。如果我们能够读准这些音节，就能够帮助小蜜蜂顺利地完成采蜜工作呢。我们再来试一试，好不好？佛嗯风，日嗯扔。和嗯哼，得嗯登，同学们真是太棒了，帮助小蜜蜂顺利地完成了采蜜工作。现在呀，你们看，老鹰大哥要过生日了，拼音王国给他准备了一个大蛋糕呢。请你读准下面这些音节，为老鹰大哥送上祝福，好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特应天，鸡迎景，波迎顶，七应星。
0: 谢谢同学们的祝福。最后呀，小松鼠弟弟正在准备过冬的粮食呢。你们看，这里有一大堆坚果呢。你能不能读准这些音节，把坚果送给小松鼠弟弟呢？我们一起来听。
1: 是翁送，和翁哄，知翁中，其翁穷。
0: 老师代表这些小动物，谢谢同学们，你们真是既会学习又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呀！现在我们来看看书上这些拼音花瓣，请你拼一拼，读一读，边拼读，边组成自己熟悉的词语吧。同学们，你们的拼读声还吸引来了一个小动物呢，你们瞧，它是谁呀？没错，就是老鹰。它呀，还带来了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呢，跟老师一起读“鹰”。同学们，现在请你们仔细观察，这韵母“鹰”和整体认读音节“鹰”。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呢？没错，有的同学发现了，他们的读音是相同的，但是要在后鼻韵母前面加上一个大一，才能变成整体认读音节。

0: 同学们要注意，读整体认读音节的时候不拼读。你们瞧，老师这里有一组带有整体认读音节“英”的词语，你们能试着把它们拼读一下吗？
1: 老老鹰，老鹰，huan 欢迎，欢迎影子，yu bo yi bi，yu bi。
0: 同学们真棒，读得准确又流利。现在呀，我们来看看这些音节，和老师一起比一比，读一读。吃昂禅，吃昂长，吃乌昂床，吃安山，吃昂商，吃乌昂霜。同学们，你们看。前鼻韵母、后鼻韵母以及后鼻韵母的三拼音节，我们可要区分清楚呢。咱们继续读：g n 根，g n 更，g ong 公，h n 横，h ng 横，h ong 红。我们还要注意区分 ng 和 ong。好了，同学们，其实呀，这些后鼻韵母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常见呢。你们瞧，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会挂上漂亮的灯笼，de ng 灯，le ong 笼，灯笼。夏天的夜晚，在郊外，我们会看到一闪一闪的小昆虫，那就是萤火虫啦。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萤，喝我火，吃翁虫，萤火虫。系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是每一个一年级小朋友的梦想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喝翁虹，了萤岭，基因金。最后这幅图片，同学们，你们认识吗？没错，它就是太阳系中特别有名的行星。金星，基因金，西英星，金星，同学们读得真棒。看，学好了拼音，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生字呢。仔细看看这四幅图片，请你用完整的话说一说，这些小动物都在做什么呢？有的同学是这样说的：有一只小海豚正在游泳。一只北极熊正在滑冰，那姿态优美极了。大象和小老鼠正在比赛骑自行车呢。两只小昆虫正在打乒乓球，它们还想参加运动会呢。同学们的观察很仔细，想象力很强，表达也很精彩。那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运动的名称拼读一下。一偶游，一翁泳，游泳。喝乌啊滑，波英冰，滑冰。七宜骑，字，西营行，吃阿车，骑自行车。的啊打，波英乒，波昂乓，七游球，打乒乓球。同学们读得很准确。现在让我们来做个小练习，你们看，请你对照着上面的图片，选择正确的韵母来填空吧。仔细做哟。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偶游，一翁泳，游泳；波英冰，滑冰；西营行，骑自行车。波英乒，波昂乓，打乒乓球，你们都选对了吗？同学们真的很棒。现在呀，我们一起来看看老师最喜欢的运动——骑自行车，吃阿车。你们还知道哪些其他的车吗？

0: 我还知道火车、汽车、摩托车。
1: 那你们知道哪些带有车的词语吗？
0: 我还知道车站、开车、停车。
1: 还有的同学特别喜欢滑冰，你们看，波英冰，他还知道很多带有冰的词语呢。我们一起读一读：冰块、冰冷、冰箱，带有冰的词语也这么多呢。同学们，今天我们还要学习一首小儿歌呢。两只羊，这首儿歌当中含有很多后鼻韵母的词语，我们先来读一读。乐一昂两，一昂羊，两只羊。得翁东，桥东。诗昂上，小桥上。日昂让，不肯让。特翁通，扑通。知翁中，一昂央，中央。读好了这些词语，让我们完整的把这首小儿歌读一读吧。两只羊，桥东走来一只羊，桥西走来一只羊，一起走到小桥上，你也不肯让，我也不肯让，扑通掉进河中央。同学们，请你们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都掉进河里呢？有的同学想到了，这可是一架独木桥，一次只能过一只羊，他们两个互相都不肯谦让，最后谁都过不去。没错，如果他们懂得谦让，一定都能过桥的。所以同学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学会谦虚礼让，做文明有礼的小标兵呀。现在我们要开始书写了，我们先来拼读一下这个音节词：摸营明，乐一昂亮。那么在书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请同学来说一说。
0: 要注意每一个字母的间隔，而且不能把声调丢了。还要注意一个音节里面字母之间写紧凑，音节和音节之间要留一点空隙。
1: 谢谢同学们的提醒，看看老师是怎么写的。
2: 摸营明，乐一昂亮，明亮。书写时首先注意站格准确。一个音节里字母要写得紧凑。音节之间要注意间距。

0: 最后不要忘了标上小声调。
1: 好了，同学们，现在就请你打开语文书，也像这样描一个写一个吧。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写的怎么样。瞧，小声调没有忘，字母之间很紧凑，是不是做到了正确、规范、美观呢？现在就请同学们也对照着他的书写来修改一下自己的书写吧。好了，同学们，今天拼音的学习我们就到这里了。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贾老师，非常高兴又和同学们见面了。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去外婆家》，认识了这篇课文里的字词，还知道了我童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外婆家，因为外婆家山上山下宝贝多。这节课我们将跟着

作者继续去外婆家，发现更多的乐趣。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课题，去外婆家。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我们学的字词吧。小时候，乐趣，舅舅，舅妈，或者。留一份，喂小山雀，逃走，小曲，衣服，香气扑鼻。这里还有一些词语搭配，我们也来一起读一读。香气扑鼻的野花，姹紫嫣红的杜鹃花。从小喂大的山雀，最大的乐趣，最喜欢的宝贝。下边让我们打开书30页，一起读一读课文，回顾一下课文的内容。五，去外婆家。小时候，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外婆家。外婆的家在山脚下，山上山下宝贝多，有吃的，有玩的，还有看的。有时候，舅舅从山上干活回来，会带一些山楂、柿子或毛栗子，外婆总要给我留一份。天气好的时候。在屋后的山上玩儿，会看到一只只小山雀在林间欢快地蹦来跳去，它们是我最喜欢的宝贝。外婆告诉我，从小喂大的山雀不会逃，叽叽一叫就飞到你手上，唱支小曲给你听。每到春天。外婆家屋后的山上，开满了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还有许许多多说不出名字的野花。舅妈出门，采几朵野花戴在头上，或者别在衣服上，走起路来香气扑鼻。外婆家真有趣。上节课。我们学习了课文的第二自然段，一起来读一读吧。外婆的家在山脚下，山上山下宝贝多，有吃的，有玩的，还有看的。为什么作者说我童年最大的乐趣是去外婆家呢？因为山上山下宝贝多。都有什么宝贝呢？有吃的，有玩的，还有看的。那同学们，这吃的、玩的、看的，究竟哪里有趣呢？让我们走进课文的第三自然段吧。我们一起先来读一读。有时候，舅舅从山上干活回来。会带一些山楂、柿子或毛栗子，外婆总要给我留一份。同学们，你觉得这个自然段哪里有趣呢？有同学说，我觉得乐趣在于舅舅会从山上给我带回一些好吃的。是啊，都有什么好吃的呢？我们快去文中找一找吧。有同学找到了山楂、柿子或毛栗子。山楂和柿子，同学们不陌生。那什么是毛栗子呢？你们见过吗？快看，这就是毛栗子。你有什么感受？有同学说，我觉得毛栗子浑身都是刺，一定很扎手。还有同学说。我觉得里边的栗子果实特别饱满，一定很新鲜。

是啊，这毛栗子扎扎的，多像一只可爱的小刺猬呀！如果用手掰开，或是用脚踩开，就会看到我们熟悉的栗子了。同学们，平时你们要是想吃山楂、柿子、毛栗子，会怎么办呢？没错，我们可以去超市或是市场买，但是在外婆家呢？快从文中找找答案。有时候舅舅从山上干活回来，会带一些山楂、柿子或毛栗子，外婆总要给我留一份。原来外婆家的这些好吃的，都是舅舅从山上干活回来，给我摘或者捡回来的。还有同学说是外婆给我留出来的，没错，这些好吃的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每当舅舅从山上干活回来，外婆总会想着我，她会把这些好吃的特意留出来一份给我。这些好吃的里边还蕴藏着外婆对我深深的惦念呢。让我们带着舅舅和外婆对我们的爱，再来读读这个自然段吧。有时候，舅舅从山上干活回来，会带一些山楂、柿子或毛栗子，外婆总要给我留一份。同学们，这些好吃的除了可以生吃，还能做成哪些美食呢？你知道哪些呢？有同学说，我知道山楂可以做成糖葫芦，可以做成山楂糕，还可以做成炒红果，或者熬成山楂酱。还有同学说，柿子可以做成柿饼儿，冻柿子也很好吃。有同学说，栗子可以做成糖炒栗子、栗子炖肉，或是做成栗子糕。没错，这些美食当中也蕴藏着家人对我们沉甸甸的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一读第三自然段吧。有时候，舅舅从山上干活回来，会带一些山楂、柿子或毛栗子，外婆总要给我留一份。那看过了这些好吃的，我们再去外婆家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读一读课文的第四自然段。天气好的时候，在屋后的山上玩，会看到一只只小山雀在林间欢快地蹦来跳去。它们是我最喜欢的宝贝。外婆告诉我，从小喂大的山雀不会逃，叽叽一叫就飞到你手上，唱支小曲给你听。同学们，你觉得这好玩的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呢？有同学说，我觉得小山雀在林间欢快地蹦来跳去，特别有意思。还有同学说，这些小山雀不怕人，叽叽一叫就飞到你手上，还会唱支小曲给你听，多有意思呀！看来同学们也非常喜欢山间的小山雀，那快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园里也会见到小麻雀在地上找食儿吃，可是人一过去，它们腾的一下就飞跑了。可是在外婆家呢，有同学说，
1: 小山雀会跟我一起在山上玩，我靠近它，它也不会飞走。
0: 还有同学说，
2: 它可能会落在我的肩膀或者手心呢。
0: 是啊，小山雀和我共同生活在这片天地下，我们是最亲近的朋友，我们时而互相陪伴，时而互相玩耍，多有意思呀。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读这句话吧。天气好的时候，在屋后的山上玩，会看到一只只小山雀在林间欢快地蹦来跳去，它们是我最喜欢的宝贝。如果是从小喂大的山雀，一招呼它们就会飞到手上唱支小曲给你听呢。我们也来呼唤一下小山雀吧。外婆告诉我，从小喂大的山雀不会逃，叽叽一叫就飞到你手上唱支小曲给你听。除了小山雀，山上可能还会有小松鼠、小野兔、小刺猬等等，它们都是我最亲密的小伙伴，是我童年最美好的玩伴。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一起读读第四自然段吧。天气好的时候，在屋后的山上玩，会看到一只只小山雀在林间欢快地蹦来跳去，它们是我最喜欢的宝贝。外婆告诉我，从小喂大的山雀不会逃，叽叽一叫就飞到你手上唱支小曲给你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外婆家有什么好看的，一起来读一读课文的第五自然段。每到春天，外婆家屋后的山上开满了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还有许许多多说不出名字的野花。舅妈出门采几朵野花戴在头上，或者别在衣服上，走起路来香气扑鼻。同学们，你觉得这部分哪里有趣呢？有同学说，我觉得姹紫嫣红的杜鹃花和这些说不出名字的野花特别好看。还有同学说，舅妈出门采几朵野花戴在头上，或是别在衣服上，走起路来都是香气扑鼻的，多有意思呀。是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书上的插图。这就是外婆家屋后山上的杜鹃花。你有什么感受啊？有同学说，我觉得颜色粉粉的，嫩嫩的，真好看。还有同学说，这么一大片花，就像来到了一片花的海洋。是啊，这么多的颜色，这么丰富，这么艳丽，所以课文用了一个词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姹紫嫣红的杜鹃花。多漂亮的花啊，带着这样的感受，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每到春天，外婆家屋后的山上开满了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还有许许多多说不出名字的野花。走在这漫山遍野的花丛中，舅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读这句话。舅妈出门采几朵野花戴在头上，或者别在衣服上，走起路来香气扑鼻。同学们，你能找到描写舅妈动作的词语，把它们圈出来吗？有同学找到了，分别是采、戴、别、走。

这漫山遍野的鲜花真美呀！同学们，如果是你站在这花丛中，你想做些什么呢？有同学说，我想摘几朵鲜花带。

0: 让我们的心情也变好了。带着这样的感受，我们再来读一读第五自然段吧。每到春天，外婆家屋后的山上，开满了姹紫嫣红的杜鹃花，还有许许多多说不出名字的野花。舅妈出门，采几朵野花戴在头上，或者别在衣服上，走起路来香气扑鼻。外婆家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难怪作者会说去外婆家真有趣。山楂、柿子、毛栗子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也蕴藏着舅舅和外婆对我深深的爱。田间的小山雀是我儿时最好的伙伴，山林间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好看的杜鹃花，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点缀着我们的生活。这些交织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现在，同学们，你能说一说外婆家最宝贵的是什么吗？有同学说，是浓浓的亲情和乡村生活的美好。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情，再来读一读这篇课文吧。同学们，你们有过像作者一样类似的经历吗？有同学说，
1: 我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回老家，我和好朋友一起爬上高高的玉米垛上，一边玩一边掰玉米粒儿吃，玉米粒儿甜甜的嫩嫩的，可好吃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特别有意思。
0: 还有同学想分享，
2: 放假我去农村奶奶家玩，奶奶家院子里有一只母鸡，我追着它们跑，母鸡咯咯地叫着躲，我还会去鸡窝里掏新鲜的鸡蛋，热乎乎的，煮好咬上一口，比买的鸡蛋香多了。
0: 希望同学们都做生活的有心人、观察者，去发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和乐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节课我们要写的生字。这节课我们要写左右结构的三个字，素、活和给，还有一个独体字是取。先来看素。同学们在写的时候要注意，右边的这笔竖撇要穿插到左边言字旁的下边，别忘了最后一笔点，可以组词告诉、诉说。给，注意右边的这笔撇有穿插，可以组词给力。活，可以组词活动、活力、生活。最后取这个字，大家要注意它的笔顺，可以组词小曲、曲子。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王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同上一堂课。本节课我们要学习《曹冲称象的故事》这一单元。我们先来看一看本单元的整体思路。本单元是一个实践活动单元，整体思路有以下3点：第一，本内容将进行常见、质量单位等知识的相关主题学习活动，其中包括了介绍曹冲称象的故事、认识称量工具和质量单位、选择合适的秤称重、运用转化策略解决称重问题等内容。第二，教材以称重活动为主线，引导学生在称重活动中认识克、

0: 千克、吨等常用质量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劲律关系，理解槽冲称象的基本原理，知道等量的等量相等，总量等于各分量之和两个基本事实，并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第三，发展推理意识、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在实践活动中发展量感，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数学眼光，积累数学的活动经验。那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课时的学习。相信同学们都听说过槽冲称象的故事，并认为槽冲想到的办法呀特别的机智。其实在槽冲方法的背后有着连数学家都认可的基本原理。我们先来回忆一下故事的经过。在三国时期，有人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这大象到底有多重啊，可是由于大象太重了，找不到合适的秤，很多大臣都没有想到合理的办法。这时年少的曹冲想到了解决的方案。首先他把大象赶上了船，沿水面在船舷上画了一条线，做好了标记。随后把大象赶下船，放了很多石头，船慢慢的又下沉了，直到再次下沉到画线处停止了。接下来曹冲让人分几次称出了船上所有石头的总质量，这样就知道大象的质量是多少了。每次听到这个故事，同学们都为曹冲的机智而喝彩。那本节课我们不但要关注故事本身，还要探究它背后的奥秘。在本节课中我们将用到这个工具，认识吗？对，天平。想象一下，在天平的左边放一个笔记本，会发生什么现象啊？天平向左倾斜了。那如果我们在右边放一个比笔记本轻一些的橡皮，我们看还是向左倾斜。假如说在右边放上两块橡皮之后，它的质量恰好等于笔记本的质量，会发生什么现象？对，太会学习了。虽然手边不一定有天平，但是同学们已经想象出了它们平衡的状态，并用手势表示出来了。好，我们再来看，这次我们在天平的左边放好刚刚的两块橡皮，接下来我们往右边放铅笔。当放好三根铅笔的时候，天平再次平衡了，说明什么？对，这时天平左右两边的质量也相等。好了，孩子们，看一看刚刚两次称重的过程，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三根铅笔的质量等于一个笔记本的质量。
0: 可是，我们也没有把铅笔和笔记本放在一起称啊，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一个笔记本的质量正好等于两块橡皮的质量，两块橡皮的质量又等于三根铅笔的质量，所以我觉得可以把第二个天平的两块橡皮换成了一个笔记本，这样就可以说明一个笔记本的质量等于三块橡皮的质量了。
0: 同学们，听懂他的发现了吗？

0: 你们同意吗？
1: 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觉得还可以这样解释，因为一个笔记本的质量等于两块橡皮的质量，三根铅笔的质量也等于两块橡皮的质量，它们都与两块橡皮的质量相等，所以它们之间也是相等的关系。
0: 太会学习了，同学们既会思考，也会表达。我们来看，两位同学都用到了“因为”“所以”这样的连接词，特别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和结论。同时啊，他们还发现了特别重要的信息：两块橡皮的质量等于一个笔记本的质量。两块橡皮的质量也等于三根铅笔的质量。他们同样是把两块橡皮的质量当做相等的桥梁，这样就得到了一个笔记本的质量和三根铅笔的质量也是成相等关系的了。同学们，其实这是我们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么，在数学当中，也把它们叫做相等关系的传递性。同学们，我们想一想，类似这样的关系，只在称重时候出现吗？下面给同学们一个学习任务，请看。第一，想一想，生活中还有哪些现象出现了类似的相等关系。第二，把你想到的现象用喜欢的方式记录下来，可以写一写，也可以画一画。开始尝试吧。我们来看看同学们都想到了哪些现象。你能看懂这幅作品吗？
2: 我看懂了，买一个蛋糕的价格和买两袋零食的价格一样，买两袋零食的价格和买四瓶饮料的价格一样，所以买一个蛋糕的价格等于买四瓶饮料的价格。
0: 哦，他表达的是购物时候总价相等的情况，挺好的。还有吗？
1: 我想到的是身高。因为我的身高和小明的身高相等，我和我另一个朋友小丽的身高也相等，所以我知道小明和小丽也是一样高的。
0: 他想到的现象，符合要求吗？这里面谁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啊？对，我的身高和小明的一样，我的身高和小丽的也一样，他们两个都和我一样高，所以就得到了小明、小丽也是一样高的。还有想分享的吗？
3: 我想到的是，一盒牛奶等于三杯牛奶，一盒牛奶也等于两碗牛奶，所以三杯牛奶也等于两碗牛奶。
0: 我听懂了，他想到的是，喝牛奶的时候，一盒牛奶的总量是不变的，不管你倒成三杯，还是倒成两碗，都跟它相等。好了，孩子们，你们觉得生活中类似的问题说得完吗？对呀，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这样的现象，根本说不完。那下面给大家一个具有挑战的任务，请你尝试着将具有这样关系的所有情况都表示出来。给你个建议，可以尝试使用简洁的语言描述、符号表达，或者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动手尝试一下吧。

0: 人们，先安静地看一看这三幅作品，找一找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没有？三幅作品好像有共同之处，但是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来，说说你们的建议。
1: 我觉得作品也可以再调整一下，它表达的相等关系是正确的，但是这样表达不能包括所有情况。比如刚才我们学习的一个笔记本的质量等于两块橡皮的质量，就不能用甲等于四乙来表示。
0: 他为一号作品提出了一点点小建议，其他作品呢？
1: 我认为二号和三号作品都挺好的，他们表达的方式不同，一个用图形，一个用的是字母，但是都能表示出所有的情况。
0: 好了，那我现在想问一问，一号作品的作者，听了同学们的建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有道理，如果不写出具体的数字，用因为甲等于乙，乙等于丙，所以甲等于丙这样的方式就能包含所有情况了。
0: 真是太善于学习了，听了同学们的建议，马上把作品进行了修改。同学们，通过交流啊，我们发现用文字、图形、字母，我们都可以表示出相同的规律。那下面我们就以字母为例，一起总结一下。因为 A 等于 B。B 等于 C，所以 A 等于 C。因为 A 和 B 具有相等关系，所以我们称它们为等量。同样道理，B 和 C 也是相等关系，也能称之为等量。那么这里边啊，B 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由于 A 和 C 都与它相等，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等量的等量相等。同学们，我们刚刚通过观察天平，寻找生活中的例子，共同得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么，你们能用这个基本事实来解释一下曹冲称象背后的道理吗？
3: 曹冲把大象赶到船上后，大象的重量与船承受的压力相等。放好石头后，石头的总重量也和船承受的压力相等。做好标记就是为了保证这两次称重时，船受到的压力相等，这样就能保证石头的总重量等于大象的总量了。
0: 我听懂了，大象的总质量和石头的总质量，它们都与船受到的压力一样。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明明它们两个的质量是相等的，怎么就能称了呢？其实啊，这是因为石头的总重量是由很多块石头组成的，曹冲把它们分成了几部分。分别称重之后再相加，就得到了总质量。我们可以总结为总量等于各个分量的和。同学们，古人用船完成了称重的任务，那么现代生活我们有哪些称重的工具和称重单位呢？课前，同学们已经有了一定了解，我们来交流一下。先看看称重工具。第一幅图是刚刚用过的天平，第二个是市场中的电子秤，第三个是家中的体重秤，第四个可能有的同学呀不太熟悉，它是高速公路旁的地磅。我们想象一下。假如现在我要称一个苹果的重量。

0: 你觉得用哪个秤呢？有同学说苹果比较轻，我们用电子秤。电子秤的显示是205，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我知道这个苹果的质量应该是205克。
0: 确实，在描述物体质量的时候啊，也要有单位。我们常用的质量单位有克、千克和吨。下面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1克有多重呢？像我们生活中一枚2分的硬币，或者10个回形针，一颗花生米，大约都重1克左右。那同学们可以找到身边的物品来掂一掂，感受一下1克到底有多重。那么我们在描述比较轻的物体时啊，就比如像药片啊、小零食啊。这些东西经常会用到以克作为单位。那么，比克更大的单位呢，叫做千克。我们来看，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矿泉水，它一瓶的质量是500克，所以2瓶的质量呢，就是1000克。那么，1000克在数学中，也可以看作是一千克。千克在生活中的使用也挺常见的，比如说，某位同学的体重是25千克。在描述比较重的物品时，就比如像家具呀、大型电器呀，就都会用到千克这个单位。同学们肯定也了解到了，比千克更大的单位啊，叫吨。像克与千克一样，它们之间的近率也是1000。
2: 肉肉多很苦恼，穿不了好看的衣服还会被嘲笑。应对肥胖，要先搞清自己是哪种肥胖。继发性肥胖与代谢性疾病有关，需要及早看医生。原发性肥胖是遗传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要注意饮食和加强运动啦。
3: 我怕累，不要运动。
2: 不要逃避，如果现在不积极预防战胜肥胖，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也不要侥幸认为现在胖，长大就瘦了。肥胖是万病之源，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我国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达20%左右，千万不要加入肥胖大军啊！
4: 你这姿势跟小懒猴一样。
2: 你这样驼背低头的姿势是不对的，头前伸，高低肩，圆肩，驼背，X 型腿，O 型腿，脚外八字等都是不良的体姿，这样会打破骨骼肌肉的平衡，不仅影响美观，长期下去更影响健康，家长和小朋友们要引起重视哦。看书时，要将书本稍微抬高，略低于视线水平位置，而且每半个小时就要活动一下颈部和肩部呀。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小华。
0: 嗯。
2: 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

0: 育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1: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0: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
1: 嗯。
0: 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1: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0: 对，
1: 嗯。
0: 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还没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上了发条的青蛙，
1: 铁皮青蛙。
0: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
1: 嗯，
0: 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1: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0: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是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1: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0: 应该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
1: 嗯。
0: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
1: 嗯。
0: 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
1: 嗯。
0: 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他走了。他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
1: 嗯，
0: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烦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再理我了。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一哭，
1: 撒娇，
0: 对，
1: 嗯。
0: 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母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2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我记得。在我上2、3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葱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退到门口，我也不敢跑。然后他就拿起

0: 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我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2: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哦，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对吧，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1: 2000个要干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1: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

0: 机器装插件，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当时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来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
1: 嗯，
0: 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但是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
1: 嗯，
0: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哦，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
1: 嗯，
0: 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收到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其实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1: 嗯，
0: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得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
1: 嗯，
0: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1: 嗯，
0: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几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0: 对，
1: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2: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

0: 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1: 谢谢陈局。
2: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1: 是，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3: 会。
1: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3: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

0: 陈晓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晓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我们老了，
1: 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聊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
0: 好了好了。 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2: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0: 肯定一直在找，
2: 去哪里找？
1: 我以为你们记得是不在了，你们回来了。
2: 我知道，当时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小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嗯，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3: 就在菜场那次
0: 被拐走的。
1: 对，
0: 那时候小陈几岁？
1: 6岁左右。
0: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20年了。哦，那他没记错。
1: 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1: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2: 那张照片，
1: 对，拍的那一棵，
2: 啊，就是个大榕树，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0: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2: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0: 哭吧，
1: 我就是
0: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1: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0: 找回来了，
1: 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1: 对，
2: 小春，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1: 对，
2: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3: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2: 吹一下吧，
3: 还能吹响吗？
0: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那种声音吗？啊！
2: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1: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2: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0: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1: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0: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1: 爸我

0: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啊，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2: 好，谢谢。
3: 走，
4: 谢谢，
2: 谢谢，
3: 好，谢谢大家。
4: 谢谢，
1: 坚强点，勇敢点啊！
5: 失散了21年的家庭，今天终于团聚了。陈潇华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让他肆意撒娇的家。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0: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

0: 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0: 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进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才是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 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

0: 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

0: 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着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

0: 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辛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本单元的学习之旅中，我们整体了解了单元学习内容，明确单元大任务，制作问题清单，争当问题达人。我们将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建立提问意识，尝试从文章的多角度进行提问，并对问题进行整理和筛选。我们还将综合运用提问策略，独立阅读，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我们还将运用提问策略，感知家人与众不同的特点，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和夜间飞行的秘密，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从多角度进行提问的方法。我们知道，既可以从课文的局部或全文来提问，也可以从文章的内容、写法或联系生活经验得到启示的角度来提问。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在多角度提问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整理筛选出有思考价值的问题。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方帽子店》这篇课文，继续我们的提问探究之旅。请同学们翻开书到第23页，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课文都读完了，这些词语你认识了吗？快和老师一起读一读。橱窗，香蕉，扣子，嚷嚷，一溜烟，圆筒，古董。怎么样，都读准确了吗？在这些字中有一个多音字六，在字典中它有两种读音，当它表示量词，用于成行列的事物时，读四声六。比如课文中一溜烟的溜做量词，表示一排一道，在文中形容孩子跑得很快，转眼就消失的样子。当它表示滑行、溜走或沿着、顺着时，读一声溜，比如溜冰、溜走。现在你能根据意思读准它在句子中的读音吗？
1: 运动会短跑比赛，它一溜烟似的冲过了终点，小猫趁主人不注意，偷偷溜出了家门。
0: 根据字义判断字音，你掌握了学习多音字的好方法。橱、胶、扣、桶这四个字都是形声字，我们可以借助形声字的规律来记住它们。那橱窗是什么呢？你见过吗？
2: 我在街上见过橱窗，就是商店临街的玻璃窗，用来展示样品。
0: 联系生活实际，你帮我们理解了词语。老师还想提醒大家注意，嚷这个字是后鼻音，叠词嚷嚷当中的第二个嚷读轻声。快和老师再来读读嚷嚷，它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吵闹的意思。
0: 你解释的很准确。看，这里还有一组同音字，草字头的董组词古董，就是年代很久、老旧过时的东西，给它加上竖心旁，就变成了懂事的懂。同学们，我们借助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句意定音、联系生活等方法，认识了生字，理解了词语。请同学们看，这是我们本课要求会写的字，你能从结构上给它们分分类吗？
3: 它们可以分为左右结构和上下结构。左右结构的字有帽、脑、甲、扣、董、六、百、玻、璃，上下结构的字有带、桶。
0: 那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些左右结构的字，在书写它们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4: 帽、脑、甲、董、六、百、玻、璃，这些字都是左窄右宽，扣字左右等宽。
0: 你观察得很细致。老师还想提醒大家注意，帽这个字，在写它的时候，需要注意右半部分上面最后一笔横，不封口。在写甲这个字时，要注意它的第八笔是横折，第九笔是横。现在，请同学们伸出手，跟老师一起竖空一下这个字，撇、竖、横折、横、竖、横、横。

0: 横折，横撇，捺。再来看看这两个字，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它们都有相同的部件，在写脑的右半部分时要写得宽一些，写梨的右半部分上面时要写得小一些。
0: 你的发现很重要，老师还想提醒大家注意，帽、甲、懂这三个字笔画比较多，在书写时要注意横画的间距要均匀。下面请同学们自己书写本课生字，写字时要注意正确的笔顺笔画。还要注意正确的读写姿势，要做到一拳、一尺和一寸，力争把生字写得正确、规范、整洁。同学们，学完了本课的生字和词语，请你再来读读课文，边读边思考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前人们只戴什么帽子？第二，后来出现了什么帽子？最后结局如何？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2: 从前，方帽子店只卖方帽子，大人全都戴方帽子，戴着特别不舒服。后来，小孩子不喜欢方帽子，就自己做出了各种舒服好看的新帽子。方帽子店的老板看到自己儿子也戴圆帽子，非常生气。
3: 最后，新帽子店开张了，人们都去买舒服的帽子，方帽子慢慢成了古董。
0: 把这两位同学的答案汇集在一起，就可以把课文的主要内容说清楚、说完整。谁再来试试？
4: 从前有一家只卖方帽子的店铺，店主一直不肯改变。后来，孩子们做出各种各样舒服的帽子，大家都喜欢新式帽子，方帽子没人买，最后成了古董。
0: 概括简洁又完整，真了不起。同学们，方帽子戴着明明那么不舒服，可店主却一直都不肯改变。相信你们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一定产生了一些疑问。看，这位同学边读边思考，把自己的问题写在了课文的旁边和结尾。请你自己读一读这些问题，看看他们都是从哪些角度提出来的。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3: 课文第二自然段旁边的问题，这是针对课文写法提出的问题。
1: 第二至五个问题都是针对课文内容提出的问题，课文最后的两个问题都是针对课文全文的提问。
0: 没错，课文最后两个问题也都是在读完课文之后，针对启示提出的问题。就像你们说的，第二至五个问题都是针对课文内容提出来的。但仔细读一读，相信你就不难发现，它们当中有的是对顾客行为的提问，比如方帽子戴着不舒服。为什么还要戴？有的是对孩子行为的提问，比如为什么没戴方帽子就被称为不懂事的孩子？还有的是对方帽子店老板行为的提问，比如从不改变，这则广告想告诉顾客什么？同学们，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有意思的东西。接下来，请同学们再次默读课文，把你的疑问和思考也写在课文旁边吧。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同学们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1: 小孩子们不喜欢方帽子，大人就喜欢吗？
2: 为什么方帽子店老板看见儿子戴圆帽子这么生气？
0: 还有同学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3: 呢绒帽子是什么帽子？为什么后来人们不戴方帽子了？为什么方帽子店老板明明知道人们喜欢圆帽子，但就是不改变呢？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方帽子店的店主戴上圆帽子，他会怎么想？
0: 同学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少问题，那接下来快让我们在小组内和伙伴交流一下，看看哪些问题可以解决，不能解决的就把它列在问题清单中吧。经过小组的交流讨论，似乎有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5: 我们小组发现第三个问题通过课下查资料就能解决。第四个问题，我们通过讨论一致认为，是因为人们在戴过圆帽子后，感受到了圆帽子很舒服，所以不再戴方帽子了。还剩下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把它列到了问题清单中。
0: 很好，相信其他小组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
1: 老师，我发现我可以回答一些小组提出的问题，还发现各个小组提出的问题有些是相似的，可以合并成一个问题。
0: 的确如此，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小组之间互相交流讨论。尝试解答问题，相互补充，看看哪些问题是最值得全班一起讨论的。经过小组之间的交流讨论，各组都重新整理了自己的问题清单，筛选出了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进行深入的阅读和讨论。同学们，这里一共有8个问题，这节课。我们就先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接下来让我们带着问题再次走进课文，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一起来看问题一。第二段话的开头已经点明了橱窗里都是方帽子，为什么还要一顶一顶再说一遍呢？同学们，快来找到文中的第二段话。自己读一读，你有什么发现吗？
2: 这样写让我觉得方帽子都长得一模一样，很单调，很死板，就像那些大人一样，不愿意有变化。
0: 是啊，这样重复的表达让我们感受到了方帽子的一成不变，而后面写孩子们做出的。各种形状的帽子，圆的、尖的、香蕉形的，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很多样，很有趣，很灵活。
0: 是的，这样写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大人的一成不变和孩子们的敢于尝试。那方帽子戴着不舒服，为什么人们还要戴？是因为喜欢吗？快来找找文中大人们说的话，自己读一读。你找到了吗？做方帽子的大人说：“我们从来都是做方帽子，方帽子才是好帽子，不能改的。”戴帽子的大人们说：“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觉得大人明知道方帽子不舒服还要戴，是因为一直以来这里只卖方帽子，人们没有别的选择，也就只能戴方帽子。
0: 没错，别无选择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原因。你还有其他想法吗？
1: 可能戴方帽子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了，人们不愿意改变这种习惯。
0: 有道理，习惯了就不愿意改变了。那第七则。

0: 判断说，小孩子们可不喜欢戴方方的帽子，你觉得大人们会喜欢吗？
1: 不喜欢，因为大人也知道这样的帽子戴着不舒服。
2: 我觉得大部分人戴方帽子，并没有考虑他们自己喜不喜欢，他们只是看别人戴，所以跟着戴。可能只有方帽子店老板喜欢方帽子。
0: 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那难道大人们就没有想过换一种帽子吗？
3: 可能有大人想过换一种帽子，但是大家都戴方帽子，自己戴别的帽子，显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很奇怪。
4: 大人还可能会想，虽然戴着不舒服，但是没有人提出来，就这么戴着吧。
0: 同学们，我们从来都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这些表达中不难发现，大人们觉得凡是一直以来的做法就是对的，就不能改。读到这里，相信你也就能理解了，明明新帽子那么舒服，顾客们却还有犹豫的原因了。你能说说他们为什么犹豫吗？
5: 因为前面大人们说，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他们对方帽子已经习以为常了，突然出现新的帽子，他们还不适应，还需要考虑要不要接受新式帽子。
0: 可见戴方帽子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边读边思考，联系上下文，解决了不少问题。你发现了吗？有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课文内容。而理解加深之后，原本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往往也跟着有了答案。真正帮助我们读懂故事的，往往是那些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抓住了他们，我们的思考才能越走越深。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掌握了以下四个知识点。我们认识了一些生字，会写了一些生字及词语，还做到了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初步把握了课文的主要内容。我们还边读边提问，给这些问题分了类。初步学习筛选了对理解课文最有帮助的问题，我们还借助问题理解课文。同学们，再见。
6: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七八三二三四五六。

0: 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
1: 按揉四白穴。

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0: 7、8、4、2、3、4、5、6、7、8。
1: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李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属于数语代数领域。这节课我们从小数乘法到整数乘法运算律推广到小数，都属于数语运算主题，重点是理解算理，掌握算法，让学生经历小数乘法的探索过程，感悟数的运算以及运算之间的关系，从而体会数的运算本质上的一致性。那么，用小数乘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属于数量关系主题，让学生经历用小数乘法的数量关系解决问题的过程。提高发现、提出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我将通过四个环节展开教学。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要让学生用小数乘法解决估算的问题。第一个环节，回顾旧知。唤醒已有的认知经验，为后续知识迁移做好准备。第二个环节，探究新知，正确用估大估小解决实际问题，选择合适的估算策略。第三个环节，巩固提升，多测。

0: 略解决问题，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感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后第四个环节是收获反思，分析数量关系，体会数感、几何直观、模型意识，还有应用意识。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估算解决问题”。同学们看，知识点一，要根据实际问题和数据特点，灵活选择方法，用估大的解决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合适的估算策略解决问题。知识点二，要根据实际问题和数据特点，灵活选择方法，用估小解决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合适的估算策略来解决问题。同学们，你们去过超市购物吗？其实，在购物中藏着很多数学问题，让我们去解决。我们先来看妈妈在超市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1: 妈妈带100元去超市购物，她买了2袋大米，每袋30.6元，还买了0.8千克肉，每千克26.5元。妈妈想知道，剩下的钱还够买一盒10元的鸡蛋吗？
0: 找得真清楚，这么多信息，我们该做点什么呢？小兰想把这些物品分分类。他是这样做的：大米30.98美元每克，2袋；肉是26.48元每千克，买了0.8千克；而鸡蛋是一盒10元，要买一盒。我们小亮说：“我把小兰的这些信息整理成表格，更加清晰。”那么这一列就是单价，这一列就是数量，这一列就是总价。哎，信息中没有提到总价，为什么要把它列出来呢？对，因为每种物品要想解决它的问题，必须求出总价，用单价乘上数量等于总价。我们把信息整理成表格，这样使信息更加清晰，而且还有利于我们分析数量关系解决问题呢。同学们，你们真会思考。那么剩下的钱还够买一盒10元的鸡蛋吗？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方法解决问题，把解决问题的过程记录下来。同学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1: 我用精确计算的方法，大米单价30.98元乘2袋等于61.96元，肉的单价26.48元乘0.8千克等于21.184元，再加上一盒10元的鸡蛋等于93.164元，小于100元。剩下的钱够买一盒10元的鸡蛋。
0: 哎，他计算的正确吗？我们来看看。
2: 我用计算器算了一下，也是这个结果。当数据比较大，有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计算器来帮忙。
0: 这个方法真不错，看来他算对了。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2: 能不能也用估算来判断呢？
1: 万一实际等于或者超过100元了怎么办呢？
2: 我是这样估算的，把30.98往大估，估成31，31乘2袋是62元，实际上小于62元，把26.48往大估成27，0.8往大估成1， 27×1=27元，实际上小于27元，最后把它们加起来是89元。89再加上一盒鸡蛋10元，

0: 所以钱是够的。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小红跟小亮的方法。小红用的是精确计算，而小亮用的是估算。那你喜欢哪种方法呢？
1: 我喜欢估算，因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用估算就可以解决问题，比较方便。
0: 同学们真会思考，我们把单价往大估，这样就能解决我们要求的问题了。那么剩下的钱购买一盒10元的鸡蛋，我们帮妈妈给解决了问题了。看妈妈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剩下的钱还够买一盒20元的鸡蛋吗？请你用估算来解决这个问题，把过程记录下来。同学们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1: 我用刚才学的估算方法，把30.98往大估，估成31，31乘二代是62元。把26.48往大估成27，0.8往大估成一，27乘一是27元。最后把它们加起来是89元。89再加上一盒20元的鸡蛋，等于109元。109大于100，剩下的钱不够买一盒20元的鸡蛋。
0: 同学们，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也是这么思考的吗？
2: 剩下的钱真的不够吗？往大估，钱数超过了100元，不能确定钱够不够。
0: 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样估算呢？
1: 我把单价往小估，把30.98往小估，估成30，30乘二代是60元，实际上大于60元。把26.48往小估成25，25乘0.8是20元，实际上大于20元。最后把它们加起来是80元。80再加上一盒鸡蛋，20元等于100元。100等于100，剩下的钱不够买一盒20元的鸡蛋。
2: 100元不是正好够了吗？
1: 总价刚好等于100元，是因为把单价都往小估了，实际上加在一起后总价超过100元了。所以剩下的钱肯定不够买一盒20元的鸡蛋了。
0: 同学们太会思考了，这道题把价钱往小估了，也解决了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位同学的方法，在估算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同呢？小韩是把单价往大估，而小丁是把单价往小估，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相同的。好了，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才的学习过程。首先，我们通过阅读与理解，把这么多信息整理在表格中，从而得到两个问题要解决。那么，又通过分析与解答，用估大或估小，根据实际情况来估算，解决最后的问题。最后，我们还应该回顾与反思。那么，我们从哪些方面回顾与反思呢？有的同学说，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估算来解答。还有的同学说，我想看一遍解题过程，看看我估算的是否合理，结论是否正确。还有的同学说，我发现解决这两个问题，估算的方法是不同的。同学们，我们帮妈妈解决的这两个问题，估算有什么不同呢？对，我们发现根据实际情况，还有数据的特点，有时候可以把数据价钱往大估，有时候可以把价钱往小估。 只要选择灵活

0: 的方法解决问题就可以了。同学们，你们看，要根据实际问题还有数据特点灵活选择方法，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估大或估小，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合适的估算策略来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你们学会了吗？太棒了！那么下面我们来再来解决一个生活中的问题吧。你获得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1: 一袋牛奶1.25元，一瓶醋1.60元，每盒牙膏3.70元，有4盒。蓝色毛巾每条6.60元，粉色毛巾每条2.40元，30元买下面的东西够吗？
0: 哎，信息找到了，问题也知道了，那你会解决吗？我们把解决问题的过程也记录下来，开始吧。同学们，你们都做完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1.25元不到2元，1.6元也不到2元。3.7元不到4元，有这样的四盒就是4个4元。2.4元不到3元，6.6元不到7元，把它们都加起来等于30元，够了。
3: 小兰把每一样物品的单价都往大估，总价刚好等于30元，说明实际的总价一定不到30元。小勇他们带的钱一定够了。
0: 同学们听清楚他们的方法了吗？他们是把单价都怎么样了？对，都大估了。还有其他方法吗？
1: 我是这样估算的：粉色毛巾2.4元，加上蓝色毛巾6.6元，正好等于9元。我没有估算，剩下的单价都往大估后。用2×2加上4×4，再加上九，等于29元。29元小于30元，够了。
0: 这个同学的方法也很巧妙，他发现2.4加6.6正好等于9元，他没有估算，后边他是按估算来做的，最后的结论也是够了。同学们太棒了！我们再看，如果还是买下面那些东西，应该找回多少钱呢？这回你会做吗？同学们，你看这个同学他是这样做的：1.25加上1.6，再加上3.7×4，再加上2.4，加上6.6，等于26.65元。买这些东西一共花了26.65元，用30减去它，就等于3.35元。也就是要找回3.35元，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吗？哎，这回怎么不估算了呢？对，找回多少钱的时候要用精确计算。看来，精确计算和估算有着适合自己的范围。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一道题：商场里的糖果每盒14.6元，饼干每盒29.8元。李叔叔要买4盒糖果和2盒饼干，请你估一估，李叔叔带120元够吗？答案出来了吗？我们一起看看。一盒糖果不超过15元，一盒饼干不超过30元，总共不超过15×4加上30×2等于120元，120等于120。带120元是够的，同学们做对了吧？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这道题该用什么方法呢？120块够吗？好，我们来看答案。有同学是这样做的：8.2×5.7等于46.74平方米，求出了这间会议室的总面积。再用0.6×0.6，求出这一块砖的面积，乘上这120块，

就等于43.2平方米。用46.74和43.2比较，发现120块是不够的。同学们，这回用的是估算吗？对，也就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根据情况来选择方法，不是每道题都要用估算的。你们都学得太棒了。最后，跟李老师挑战一道题吧。妈妈带了130元钱到建材市场购买以下物品，那么130元钱够吗？哎，你看，有同学是这样做的，他把每个单价都大估了，然后用13乘2等于26元，5乘4等于20元，26加22加20再加47，最后等于115元。115元小于130元，所以130元钱是够的。同学们太会学以致用了。再来一道，剩下的钱还够买一瓶24.5元的防水胶吗？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哎，这回他把每个物品的单价都怎么样了？对，都小估了。然后用12乘2加上21。再加上4乘4，加上46，等于107，最后减完了等于23，剩下的钱不够买这个防水胶了。大家都做对了吧？同学们，这是这节课学习的内容，你们学得特别棒。那么在这节课中，你有什么收获吗？有的同学说，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有时可以是用估算来解决的。有时候可以精确计算，可以实际选择选择。那么还有的同学说，我们在估算时候可以往大估，也可以往小估，但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还有同学说，当信息特别多的时候，可以借助表格来进行整理。好了，同学们，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分段计价。同学们可以回去记。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端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端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

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陆雨辰。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统编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本单元以革命岁月为主题，我们将继续走进课文，重温革命岁月，把历史的声音留在心里。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将完成以下四个任务：一、重温革命岁月；二、点面结合写场面；三、记录多彩的活动；四、向祖国献礼，向英雄致敬。在本课的学习中，我们还将掌握以下知识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到1941年那个战火纷飞的秋天，去感悟狼牙山五壮士身上那伟大的革命精神。同学们，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节课我们一同梳理出来的小标题：接受任务、痛击敌人、引上绝路、顶峰歼敌、英勇跳崖。你能借助小标题来复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1: 1941年秋，七连六班的五位战士接受了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的任务。他们一边痛击敌人，一边把敌人引上狼牙山。完成任务后，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

0: 他们依然决定把敌人引上棋盘陀，一条三面都是悬崖的绝路。在顶峰，他们用石头继续痛击敌人。最后，五位壮士砸碎枪支，纵身跳下悬崖。
1: 这位同学的复述非常完整。上节课我们还留下了一个探究问题，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深入品读课文中的每一个场面。我们先来看痛击敌人这一战斗场景，请同学们朗读第二自然段，并思考。作者是怎样描写这个战斗场面的？
0: 作者先写了五位战士整体的表现，又分别写了每一位战士的表现。
2: 我发现了，五位战士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马宝玉是沉着的指挥，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宋学义把胳膊抡一个圈，两个小战士把脸绷得紧紧的，全神贯注地瞄准。
1: 你们的发现很有价值。作者既写了五个战士的整体表现，也写了每一个战士的具体表现，先面后点，将二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战斗场面。这就是点面结合的一种写法。五位战士的整体表现是面，每一位战士的具体表现是点，点面结合，让我们既看到了整体的战斗场景，也看到了每一位战士的英勇无畏。请同学们回读第二自然段。读出每个战士的特点，读出痛击敌人的场面。五位战士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现在他们已经可以撤离了。但是，新的选择又摆在了他们面前，请同学们朗读第三自然段，并思考这一刻五位战士面临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走上绝路呢？
0: 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跟在身后；另一条通向狼牙山的顶峰棋盘陀，那儿三面都是悬崖绝壁。这两条路，一条可能会让这五名战士活下来，而走向棋盘陀绝对是死路一条。
1: 那么，六班的五位战士在面临生死抉择时，他们选择走向了哪一条道路呢？
2: 如果走第一条路，敌人一定会紧跟在身后，群众和连队主力就可能被发现。生路的背后意味着群众和连队的牺牲，看似自己走向绝路的背后，却是群众和连队的平安。
1: 同学们分析得真好。这一刻，五位战士就选择了走向绝路。从这一刻起，战士们就完成了从一名普通战士变成壮士的转变，因为他们放弃了生的机会，而选择了为革命而牺牲的道路。同学们，我们再来看，此时此刻摆在五位战士面前的两条道路。
0: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

0: 队主力，班长马宝玉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声走，带头向棋盘陀走去。战士们热血沸腾，紧跟在班长后面。班长马宝玉与战士们选择了走向棋盘陀，走向三面都是悬崖的绝路。
1: 所以班长马宝玉明知前面将要走上的是一条充满危险的绝路，却斩钉截铁地下达了命令走。战士们明知即将走上的是一条充满危险的绝路，却个个热血沸腾。请同学们关注这段话中的关键词语：斩钉截铁、走、热血沸腾。你从中读出了什么？
2: 我从斩钉截铁、走体会到班长马宝玉下命令时的坚决果断，毫不犹豫。
0: 我觉得战士们完全认同班长的决定，愿意跟班长一起去赴死。
1: 班长马宝玉一个走字，点燃了战士们的血性。这一刻，战士们就完成了从一名普通战士向壮士的转变，因为他们放弃了生的机会，而选择走向了绝路。请同学们再读走上绝路这一场面，并思考，战士们要把敌军引上绝路，作家运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来写的呢？
2: 点是马宝玉说走，面是战士们热血沸腾的紧跟其后。
1: 同学们已经可以自己尝试梳理文中的点面关系了。如果第二自然段是先写面再写点，那么这一自然段就是先写点再写面。班长马宝玉一个人的决断就凝聚了整个团队的力量，这就是先点后面。我们发现点面结合不是固定的顺序，可以根据需要灵活的安排。引上绝路之后，请同学们默读第四、五自然段。五位壮士将在狼牙山的顶峰与敌人展开最后的战斗。请同学们结合之前对点面结合写法的学习，尝试自己分析，在这两段是怎么运用点面结合的。
0: 点的描写是班长马宝玉抢前一步，夺过手榴弹插在腰间，猛地举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大声喊道：同志们，用石头砸。
2: 面的描写是石头像雹子一样，带着五位壮士的决心，带着中国人民的仇恨，向敌人头上砸去。
1: 一个走字让整条队伍走上了绝路，一个砸字喊出了对敌人的满腔仇恨，这就是点的作用。有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的一句关键话语就可以唤醒整支队伍的战斗意志。同学们，我们再读第四、五自然段，你从哪些词语中感受到了壮士的英雄气概呢？
0: 我找到的是班长马宝玉抢前一步，夺过手榴弹插在腰间，猛地举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大声喊道：同志们，用石头砸。
1: 抢前一步，夺过，插在腰间，猛地举起，大声喊道。班长马宝玉的动作一气呵成，这说明了什么？
2: 说明马宝玉非常果断，毫不犹豫，而且动作非常快。
0: 猛地举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头，磨盘大的石头

0: 那得多重啊！但马宝玉猛地就举起来了，说明他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和力量。
1: 你们已经读懂了壮士的内心，这是五位壮士的决心，是中国人民的仇恨。同学们，我们再看“猛”的一词，它不仅充满了力量感，而且还有一种爆发感，就像火山喷发一样。还有同学有其他发现吗？
2: 马宝玉喊砸是点，五位壮士一起用石头砸是面。
1: 你真会分析。班长马宝玉的砸，就带动所有战士一起砸，这就是点指挥面，以一点带动整个面。我们再来看这一句：石头像雹子一样，带着五位壮士的决心，带着中国人民的仇恨，向敌人头上砸去。这句话在表达上有什么效果呢？
0: 这是一个比喻句，把石头比作雹子，雹子又密又猛，砸下来力量很大。
1: 同学们，语言是有力量的，请大家带着这样的感觉，再读一读这两个自然段，感受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气概。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同学们，请你读第六至九自然段，体会作者是怎样通过点面的转换来传递情感的。
2: 处是面的描写，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
0: 点的描写是，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
2: 后来又回到了面，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1: 同学们分析得很到位，我们通过同学们的分析，不难发现，在第六至九自然段中，点和面的顺序是：先写面，又写到点，最后再写到面。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点面顺序的出现时间安排。那么，这样写是有怎样的表达效果呢？
0: 先写面，让我们看到五位壮士整体的形象。他们站在顶峰，人和山合为一体，像山峰一样高大。
2: 再写点，让我们看到班长马宝玉的具体行动。他宁愿把枪砸碎，也不留给敌人。这就是一种宁死不屈精神。并且第一个跳下去，非常勇敢。
0: 最后又回到面，让我们看到全体壮士一起跳崖，一起喊口号，非常壮烈。
1: 同学们的分析非常透彻，同学们也读懂了五位壮士的内心。这就是点与面的层层推进，让大家看到每一个人的表现。马宝玉纵身一跳，就像每一次发起冲锋一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态。再看战士们，个个昂首挺胸，

0: 相继跳下悬崖。这就是舍生取义，这就是视死如归，这就是狼牙山五壮士。同学们，请跟老师一起朗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声音，这声音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这声音80多年过去了，依然在我们的耳边回荡着。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元帅在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题词中写道：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这28个字就是对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精神的最高礼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也成为了连队精神，传承至今。同学们，你们看，这是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狼牙山五壮士英雄方队昂首走过天安门广场，在那面迎风飘扬的战旗上，狼牙山五壮士6个大字熠熠生辉，那是英雄的解放军在传承革命精神。80多年过去了，我们将在下一课学习开国大典的宏大场面。
1: 好，第一项进行转法练习，队友向右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宗，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

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哦，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地、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测试。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0: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立定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
2: 哇塞，
0: 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得更好。好，

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数学吴老师，很高兴与屏幕前的你一起学习。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将继续第一单元。在这一单元中，我们有以下四条整体设计。我们今天这节课也将学习本单元的最后一课时，从结绳计数说起，包含了以下三个知识点，从这三个知识点展开我们的探究。屏幕前的同学们，我们生活中每天都在和数字打交道。现在几点了？你今年几岁了？这次考了多少分？我们这些习以为常的数字是怎样产生的呢？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穿越古今，来看一看这些数字是怎样从无到有的吧。请你想象一下，现在是还没有发明数字的远古时代，你是一位猎人，外出打猎，打到了几只羊，几只小兔子，会怎样记录呢？吴老师听到了屏幕前有同学说，我可以用石子摆一摆，我也可以用绳子打个结做记录，我还可以用木板刻一些痕迹。的确，这些呀也正是古人的计数方法。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是石子计数。打到几只小兔子，就摆几块小石子。石子的数量就对应着兔子的只数。同学们，你觉得这种方法怎么样呢？吴老师听到了，屏幕前有同学说，这种方法呀，不错，它直观易懂，便于操作。还有同学说呀，虽然数量少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摆石子来记录，但是当数量太多的时候，就不太容易携带，并且不太容易存放，还容易丢失了。

的确是这样的。于是啊，后来古人又发明了新的方式，叫做结绳技术。在绳子上打几个结，就代表着对应几只小羊。哎，这种方法怎么样呢？我听到屏幕前有同学说呀，相比于之前的石子技术，这种结绳技术它更加的轻便，便于携带，也便于收纳。但是问题也来了，这些绳结它是容易脱落的，并且会磨损的。看来呀，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优势和不足。于是古人又发明了第三种方法，叫做刻痕技术。打到了几只鱼，就在木板、石板或者兽骨上刻几道痕迹。这种方法怎么样呢？我听到屏幕前有同学说，这种方法相比于之前的两种方法，更容易留存了。的确是这样，但是所伴随的问题也来了，在做记录的过程中，费时费力，并且当数量很多的时候，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同学们，以上三种方法呀，虽然不同，但是都在借助身边的实物来一一对应。虽然方法很原始，但都是古人的智慧结晶，也为我们今天的数字文明奠定了基础。正如同学们所感受到的，以上三种方法只能够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如果数字太多了，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于是啊，世界上不同的文明都设计出了属于自己的数字符号，也都不约而同地走进了符号技术的时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数字符号吧。首先登场的是古埃及数字，我们来看一看古埃及数字是怎么表示一的呢？请看，哎，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刻痕计数啊？再看看，二、三、四、五。好像还真的是我们之前的一一对应的方法。我们再来看一些比较大的数，六、七、八、九，请你猜一猜，十怎样表示呢？有同学想，可能就是刻10条划痕吧。还有同学想，也可能是创造出一个新的符号吧。请看，哎，十是这样表示的，画了一个小拱门。你们觉得这种方法怎么样呢？我听到有同学说这种方法太好了，用一个符号以一代多，避免了画10条划痕的繁琐。的确是这样的。那11又怎么表示呢？请看，和你想的一样吗？的确，11是由十和一组成的。同学们也观察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在这里边。一是在左边，十是在右边，是因为啊，古埃及的数字它是累积制，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位值。那么，我们来看一看12是怎么表示的呢？对了，就是十和二，没有左右的固定顺序，只要总数是12，就表示这个数字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20该怎么表示呢？对了，一个十是一个小拱门，所以20自然是两个拱门。我们再来看一看更大的数字，40、100。哎，我算了一下，100里边一共有10个10，所以就应该是10个拱门吧。我们来看看，哎，古埃及人。为了表示100更加简洁，创造了新的技术符号，这也体现了以一代多。那200呢？对了，就是两个像我们现在阿拉伯数字9一样的符号。为了表达更大的数，古埃及人不断地发明新的技术符号，比如1000、10000，还有这个100万。看来呀，要想

表示我们的古埃及数字还得有一定的绘画功底呢。古埃及人的数字啊，体现了以一代多的智慧，它的简洁远超于之前的一一对应。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美洲大陆的玛雅人也设计出了属于自己的数字符号，请看。玛雅数字啊，很神奇，它只有

中那么多的数字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二、三，哎，是不是有点像十子计数啊？看来也是一一对应的。我们似乎也破译了玛雅数字的一个秘密，就是一个圆点儿代表的就是一。那以此类推，四怎么表示呢？对了，就是四个小圆点儿。五呢？我听到屏幕前有同学说，那就是五个小圆点了。请看。啊，原来啊，玛雅数字中的一个小横线，代表的就是五。我们又破译了玛雅数字的一个密码。六怎么表示呢？我听到有同学说，六是由五和一组成的，所以就是，对，就是一个小圆点儿加上一条横线。那以此类推，后面的数字该怎么表示呢？相信屏幕前聪明的同学们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请看，七、八、九，哎，和你想的一样吗？那十怎么表示呢？对了，十是由两个五组成的，所以是两条横线。11呢？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小圆点儿。12、13、14，以及后面的数。20呢？嗯，有同学想到了，20里边有两个十，也就是四个五，所以就是四条横线吧？还真不是。其实啊，玛雅数字也和我们现在的数字一样，是有位置制的，也就是说，它也有个位。同时还有，不是十位，而是20位，因为它是满20进一。一个20里边有一个20，所以就有一个小圆点儿，放在20位。那个位呢？对了，个位没有数字，但是不能空缺。于是啊，玛雅人就把这个贝壳放在了这儿。到此啊，我们也破译了玛雅数字的第三个秘密：一个贝壳表示的是什么呢？对了，它表示的就是零。有意思吗？玛雅数字里边的20是这样表示的。那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小圆点儿，表示的是几呢？我听到屏幕前有同学说，它代表的是21，因为20+1是21。我还听到有同学说呀，代表的是40，因为在20位里边有两个小圆点儿，所以就是2个20。你同意哪一个呢？对了，它代表的是40，因为由2个20所组成。那要照这样的方法，我们继续表示：三个小圆点儿加一个贝壳，对，60，还有80、100、120，哎，屏幕前的同学们，和你想的一样吗？可能有同学有疑惑了，那老师，我们刚才表示的都是20的整倍数，如果表示30呢？对了，30啊是由20+10组成的，那30里边呢，因为它的个位不再是零了，所以没有贝壳，而是取而代之的用两条横线来表示，所以30啊是这样表示的，和你想的一样吗？但在这儿啊，老师要温馨提示，这个小圆点儿和两条横线不能离得太近，你知道为什么吗？对了，如果离得太近啊，它就表示成了11了。同学们，对比于刚才的古埃及数字，玛雅数字带给你怎样的感受呢？相比之下呀，古埃及数字要想表示更大的数，需要对已有数字不断的累加，或者创造新的符号。而玛雅数字呢，虽然只有3种不同的符号，但是通过巧妙的把同一符号放在不同的位置，就代表了不同的大小。这种巧妙设计啊，
叫做

0: 未直至，它也大大的节约了书写的空间。但可惜的是，玛雅数字啊，它是二十进制，很不方便计算，于是没有成为我们后来国际通用的数字符号。我们把目光再转向我们中国，看看我们老祖宗是怎样计数的吧。请看，中国的算筹，用最简单的大小一致的竹签就能够表示我们日常所用的所有数字了。让我们看看是怎样表示的呢？先来看看数字一、二、三。哎，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啊？对呀，很像埃及数字，对吗？我们接着往后看，四、五。猜一猜，六是怎么表示的呢？有同学猜，六可能是六根小棒。那我们来看一看。哎，六是这样表示的，这明明是两根小棒啊。屏幕前聪明同学一定想到了，我们中国的算盘上边一颗珠子代表的是，对，代表五，由此联想到算筹上面的一根小棒可能也代表五。恭喜你答对了，我们中国的算盘啊，灵感就来自于算筹。六是由五和一组成的，所以这样表示。那后面的七呢？对，就是一个五加两个一，所以是这样表示的。你太棒了。那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表示一位数。那如果表示多位数呢？比如一个三位数，如果我表示111，可能会理解成3、12或21。于是中国古人创造出了竖式和横式两种摆法，为了避免歧义，采取纵横交错的方式，所以111是这样表示的。同学们，这正是十进位直制的优越性，是由我们中国古人率先发明的，它无论在计数还是在计算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回顾一下刚才的三种不同文明创造的计数方式，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呢？我听到有同学说，这三种不同的计数符号各有优势，有的率先设计出了十进制，有的产生了位置制，有的创造了零这个符号。的确，这些不同的计数符号都有自己的优势，当然也有不足。古埃及数字需要不断的累加，玛雅数字好不容易产生了位置制了，但是二十进制不方便计算。我们中国的算筹呢，无论是在进制还是位置制都有优势，可惜没有零这个符号。于是啊，人们产生了新的需求，阿拉伯数字也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它是由印度人发明，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并推广到全世界的。那我们看屏幕中这些阿拉伯数字0、1、2、3、4、5一直到9，后面的这些数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自然数。最小的自然数是零，最大的自然数呢？对，没有最大的自然数，因为自然的数的个数啊是无限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做一个游戏，你会用其他三种不同的数字符号表示999吗？我们先来看看埃及数字。对，九个百、九个十和九个一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再看看中国的算筹，对，需要有纵横交替，所以是这样表示的。再来看看玛雅数字，九是这样表示，所以三个九是不是表示999呢？有同学想到了，玛雅数字它每一位代表不同的意义。现在来看，400位，现在已经是九了，它所表达的已经超出了999了。 那该怎么表示呢？哎，其实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样表示999呢？我们来看，百位，两个四百，就是800；9个20是180；19个1就是19，加在一起就是999，是不是很神奇呢？同学们，刚才我们只是验证了玛雅数字如何表示，那其实我们还可以进行推理。屏幕前的同学们，今天呀，我们横跨古今，穿越中外，研究了不同的文明产生的不同的技术符号，带给你怎样的感受呢？有同学认为，不同的文明和产生了不同的数字，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它们都有相同之处。那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呢，我们将开启新的单元。第二单元，我们将从数学的角度来认识线。也希望屏幕前的同学们呀，能够温故知新，学有所获，可以带着这些问题继续的思考，看看我们生活中有哪些数学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与发现。好，屏幕前的同学们，今天这节课就到这儿了，同学们，再见。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不，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 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

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哎，上。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队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美术教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美术课。先来给大家看一组北京近三年的旅游数据，请你认真观察2023年到2025年北京接待游客总人次情况、同比增长情况以及旅游总收入情况，看看你能不能有什么发现，或者得出什么结论。
1: 我发现这三年游客总数一直在增加，但是每年增长的速度在慢慢放缓，说明北京旅游的热度一直很高，发展越来越平稳。
2: 通过这组数据，是不是能判断出大家都很喜欢来北京旅游呢？
0: 你们听听这两位同学的发言多精彩呀！第一位同学从数据当中发现了规律，看到了接待游客总人次逐年升高，但是同比增长情况却在慢慢放缓，从而得出了北京的旅游发展越来越平稳的这一现象。第二位同学则从接待游客总人次推断出，大家都很喜欢来北京旅游，非常好。既然大家都这么向往北京，想问问大家，如果要请你变成小导游，带中外游客玩转北京，你会带他们去哪些景点呢？为什么？
3: 我会带朋友去故宫、八达岭长城，看一看红墙黄瓦的宫殿，走上雄
2: 伟
3: 的
2: 长城，我想带他们去颐
3: 感
2: 和
3: 受古
2: 园、
3: 代建筑的气
2: 逛皇家园林、看祈年殿，还可以走进北京中轴线，再逛逛胡同，感受老北京的味道。
1: 除了古老的地方，我还想带他们去鸟巢、奥林匹克公园，看看现代漂亮的北京建筑。
0: 同学们，你们看看这些地方真是丰富多彩，既有庄严厚重的文化场所，又有古朴雄厚的古代建筑，更有充满活力的城市风光，真是了不起。你们知道吗？这些景点可不仅仅只是打卡地，它们有一些还是世界遗产呢。你们知道什么是世界遗产吗？世界遗产是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简称，只对人类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为了未来人类的利益，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世界遗产可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

0: 然双重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美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四课《北京的世界遗产》。北京的世界遗产都有哪些？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有故宫、长城，
2: 还有颐和园、天坛。
0: 没错，其实北京一共有8处世界遗产呢。给大家看一个表格，肯定就更加清晰明了了。在1987年，世界遗产第一次走向了世界，有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遗址成功申请为世界遗产。在1998年，颐和园和天坛双双入选，两者都是皇家建筑，只不过一个是园林，一个是祭坛，当然它们各有其美。在2003年，明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入选。2014年，大运河入选，它贯穿南北，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到了2024年，北京中轴线入选。至此，北京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城市。同学们，你们看，从1987年到2024年，整整跨越了37年呀。北京的世界遗产队伍在慢慢壮大，这8处遗产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咱们最先走进的就是长城。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在4年级上册语文课本当中的第17课，没错，就叫长城。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进行一下小回顾，看看你还记得学了什么吗？
3: 同学们，长城是北京珍贵的世界遗产，它像一条巨龙盘旋在连绵的群山之上，远远望去，高大坚固的城墙随着山峰起伏，气势雄伟，是非常了不起的建筑杰作。一块块巨大的砖石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汗水，古朴厚重的城墙，错落的烽火台，处处充满震撼人心的美感，是我们中华民族耀眼的瑰宝。
0: 说的真是振奋人心。长城又称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防御工事，修建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呢。长城气势磅礴，绵延万里，不仅仅是我国最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领略气吞山河的万里长城吧。

0: 与长城一同入选的还有北京故宫呢。你知道北京故宫吗？你了解它吗？
1: 老师，我知道北京故宫。北京故宫又叫紫禁城，是明清两代帝王处理朝政和居住的皇宫，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红墙黄瓦，金碧辉煌，非常壮观。
0: 没错，其实啊，故宫可不仅仅有特别精美的建筑，还有数量众多并且十分有价值的珍贵文物呢。你们看，所以特别推荐同学们有机会一定要去实地探访，看一看故宫的样子。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现在前往也没有关系，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在这里呀，你不仅

仅可以看到海量的高清文物图片，这里还有全景的数字展厅呢，可以说足不出户就能够游览北京故宫了。你知道北京故宫坐落在哪儿吗？没错，就坐落在2024年刚刚成功申请为世界遗产的中轴线上。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小视频，一起来领略属于中轴线的独美风光。

0: 同学们，视频看完了，想问问你们，你们能够简要的介绍一下中轴线吗？能用恰当的语句来赞美中轴线吗？
1: 老师，看完视频，我认识了北京中轴线，它纵贯老城南北，串联起众多古老建筑，包含15处遗产构成要素，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中轴线给我的感觉可以用气势恢宏来形容，像一卷矗立在大地上的千年长卷，尽显古人超凡的规划智慧，是璀璨珍贵的世界文化瑰宝。我深深地感到骄傲与自豪。
0: 没错。就像刚刚这位同学所说的，在长长的中轴线上坐落着许许多多的古代建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4座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吧。首先带大家走进的是万春亭。万春亭坐落在景山的主峰，是整条中轴线的最顶峰，也是北京古都的中心点。万春亭3重檐4角攒尖顶，黄琉璃瓦搭配绿色瓦边，造型稳重挺拔，层层向上，气势庄严宏大，是景山5座亭子当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它修建于清代乾隆年间。那什么叫3重檐4角攒尖顶呢？你们看这张图片，它没有所谓长长的屋脊，四面的房顶向中心慢慢汇聚成尖儿，3层飞檐相互交织，这种建筑结构啊，在古代当中非常典型。看完了万春亭，咱们再来看看故宫的角楼，它立于紫禁城的城墙4角，造型精巧别致，层层飞檐交错重叠。结构虽然繁复，但是却错落有致，尽显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红柱、金瓦色彩典雅华丽，檐角的瑞兽灵动精美，既有皇家建筑的庄重，又带着灵动秀丽的韵味，静静地守护着故宫，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接下来再看看，这是德胜门的箭楼，始建于明代，是北京现在内城仅存的古老箭楼。它矗立在高大的砖石城台之上，重檐歇山顶搭配灰瓦绿边，造型雄浑厚重，楼体布满箭窗，古朴坚固，

0: 兼具防御功能与建筑美感。哎，它是怎么进行防御的呢？你们看到图片当中那一个一个的小方块了吗？那就是箭窗。在古代，士兵躲在箭窗后面，如果敌军来访，就向外面去扔石头、射箭，这样就可以抵御外敌了。你看看，多么的精美呀，多么的有想法。再来看看，这是钟鼓楼，它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是古代北京城的抱石建筑，为整条宏伟的中轴线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鼓楼敦厚稳重，钟楼高耸苍劲，二者一前一后高低相应，布局巧妙和谐，灰砖飞檐，简约古朴，尽显北方古建筑的雄浑大气之美。昔日晨宫暮鼓回荡街巷，见证了北京人的人间烟火。看过了这么多的世界遗产，想问问你们，咱们能为北京的世界遗产做些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多了解他们的历史，然后讲给更多的人听。
2: 我们可以用画笔把遗产的美画下来，做成作品让更多人看到。
3: 我们还可以设计文创产品，比如书签、明信片，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价值。
4: 我们要做文明的游客，不乱涂乱画，不破坏文物。
0: 嗯，说得真好，这些世界遗产都值得我们去了解他们，宣传他们，保护他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先来了解一处北京的世界遗产，告诉一个你们书中提到的小妙招。你可以定主题、巧策划、筛信息、表观点、串作品、显特长、展成果、爱传承。有一个小组就按照书中提到的这个方法进行了学习和设计，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3: 我们小组定的主题是探秘天坛。首先，我们展开了头脑风暴，然后筛选了关键信息，决定从天坛的历史、建筑、纹样、结构、颜色、文化和守护行动这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我们从各自的优势入手，传承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同学们，给你们看看我们一起创作的成果吧。
0: 哦，原来这个小组呀，设计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小报。你们看，他们把天坛最主要的建筑祈年殿放到了画面的正中央，四周辅助一些其他的景点，还有说明，非常的精美。那么想问问同学们，世界遗产的魅力可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还能用哪些形式去呈现呢？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你们看，这是藻井。藻井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天花板上的一种独特的装饰，常见于宫殿、坛庙等建筑。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呈现呢？你看，可以提取一下精美的纹样，还能够去探究探究里面有哪些结构。它的颜色那么精美，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画下来？当然，了解完之后，你也可以进行二次创作，最终还可以形成艺术作品集呢。想一想，我们刚刚了解了北京，那么我们可以怎么保护和宣传它们呢？
1: 我们可以用摄影、绘画、手工等形式进行宣传，还可以用 AI 设计短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的世界遗产。
2: 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文创产品，让大家喜欢上北京的世界遗产。这些都是同学们设计的，有立体小钟表、帆布包设计、书签明信片设计、原纸包装盒设计等等。
0: 同学们，你们看看这些想法是不是都特别棒？所以咱们今天的艺术实践就是选择你最擅长的领域，完成一件与北京世界遗产相关的作品。在这里，杨老师鼓励大家。

0: 家敢于创新，创作与世界遗产相关的文创产品。创作完之后，可以对照这两条进行一下自己的评价，想一想你是不是了解了北京世界遗产的价值，你能不能用多种形式展示和宣传北京的世界遗产呢？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整节课。刚刚我们从一组数据入手，了解了北京的八处世界遗产，然后又通过一个小方法来学习如何去了解它们、宣传它们和保护它们。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是北京的古建筑，在教材中的第17、18两页，如何从美术视角深入观察与感受北京的古建筑之美，同学们一定要提前思考。由于下节课是一节版画课程，所以请同学们一定提前准备好这些工具：圆口刀、角口刀、胶板、油滚、上油板、印纸等等。在课堂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几幅特别典型的版画建筑作品。飞檐、万里长城、古代的一些建筑。哎，也请你思考，这个建筑是怎么用胶板刻画而成的。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再见。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

踢躲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你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板场小学的卢老师，欢迎同学们来到今天的道德与法治课堂。首先，请你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法律，我们的社会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1: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知道如果没有法律，社会就变得很不安全，人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2: 如果没有法律，我觉得社会可能会很混乱，这样人们根本就没法正常生活了。
0: 同学们说的真好，可见上节课的学习非常有收获。今天老师给大家带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展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商店购物、过马路等等。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看看视频里的人们是怎么做的。

0: 视频里有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设施、购物诚信付款的场景。
1: 这些场景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我感受到有序、安全、舒服，大家友善相待。
1: 是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我们都会觉得很安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请同学们再仔细观察，视频里的人们又是怎么做的？

0: 视频里有机动车闯红灯信号灯，故意破坏公共设施，买东西时在店铺内藏匿商品，不付款私自带走的场景。
1: 再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吧。
2: 我感受到危险、混乱，没有安全感。
1: 是呀，那同样的生活场景，为什么会呈现截然不同的局面呢？是什么在守护着我们有序安宁的生活呢？
3: 不同表现的原因是有没有遵守法律，法律守护着我们有序安宁的生活。
1: 法律的作用。

0: 原来这么大呀！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新课《法律作用大》。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就曾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请大家打开你们的教材，看我们第九页阅读讲的内容。
1: 管仲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是管仲及其学派的著作合集。《管子》中有一句话："法律政令者，立民规矩，绳墨也。"大意是法律与政令是官吏百姓立身行事的法度、准绳和全社会统一的行为准则。
0: 阅读完了，老师请同学们思考：你认为这句话在今天仍然适用吗？
2: 依然适用，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引导人们在法律范围内活动。
0: 真好，那法律的指引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接下来，请同学们从生活里找一找吧。
3: 我们组找的案例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我们自己创作的文章。自创作完成就享有著作权，我们可以将文章刊登在刊物上，依法行使发表的权利。由此我们发现，这件事我们可以做，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
4: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参加政府主持的听证会，建言献策，这是法律保障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也属于法律允许我们做的事。
2: 我们组找的案例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的规定，禁止或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这件事绝对不能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这是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做的。
0: 同学们说的真好，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法律的指引作用有可以做，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禁止做，法律为我们划定红线，必须做，法律为我们设定义务。当然，这三个方面也不是相互独立的。以丽丽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件事情为例。丽丽可以写文章发表在刊物上，这个是可以做的部分。那么，写文章发表引用他人内容的时候，必须注明作者信息、作品名称，这是必须做的部分。那不得抄袭、照搬别人的文章当做自己的发表，这是禁止做的部分。同学们，接下来我们以学生上网学习这件事情为例。请你判断一下，哪些是可以做，哪些是必须做，哪些是禁止做。
3: 我们可以上网查阅学习资料，这是可以做；保护个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这是必须做；不得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谣言，辱骂、网暴他人，这是禁止做。
0: 同学们完成的真好，接下来我们再以我们熟悉的交通生活为例，请你判断一下，哪些是可以做，哪些是必须做，哪些是禁止做。
2: 有驾照的人可以驾驶机动车，这是可以做的部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过马路、走人行横道，遵守交通信号灯，这是必须做的部分，闯红灯、横穿马路、违规骑行，这是禁止做的部分。
0: 总之，法律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法律是我们行为的指南针，

法律规范我们的行为，每个人都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那我们该如何以法律为准绳开展我们的活动呢？接下来，请同学们阅读下面的情境，找出来与这些情境相对应的法律。

0: 这是学校需要履行的法定义务，这件事是法律规定必须做的。
1: 说的真好，老师想问问大家，升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升旗时要肃立，行注目礼，不能打闹、嬉笑，自觉维护国旗尊严。
1: 看来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做的也还是不错的，正如同学们所说，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法定义务。
2: 我们组认为，小张大学毕业之后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保护。小张大学毕业后求职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属于法律允许支持的合法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所以说法律保障了人的权利，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引导人们在做正确的事情。
0: 妈妈在超市购买食品，向售货员了解商品信息，背后对应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
1: 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所以这里也体现出法律保障了人的权利。
3: 我们组认为，王先生心系灾区，捐赠了大量物资和善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40条的规定，公民对自己的合法财产享有处分权。王先生自愿捐赠物资和善款，这件事是法律规定可以做的。
1: 是的，这里除了法律的指引作用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国家通过制定和落实规则，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以此让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4: 我们组认为，媒体发布公益广告，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背后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73条，明确要求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必须按规定时长版面发布公益广告，这是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做的方面。
1: 是的，法律有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那法律是如何促进社会和谐的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些生活中的情境去寻找我们想要的答案。先来看第一个情境，爸爸如果开车，就一定不会喝酒，告诉我法律禁止酒后驾车。同学们，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止酒后驾车，酒驾是违法行为，既会伤害自己，也会威胁路人安全，法律保障道路秩序与公共安全。
1: 所以说，法律衡量我们的行为是否合法，合法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违法的行为会受到制裁。可以说，遵守法律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对他人、对社会负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让我们更安全。那同学们，除了这个案例之外，从生活里找一找，还有哪些法律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呢？
3: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里规定了禁止高空抛物，隐私受保护，宠物伤人，主人要赔偿。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不能体罚、虐待孩子，网吧、KTV 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

0: 网络平台要防沉迷，不能随意泄露未成年人信息。再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不能过期，不能添加有害添加剂，商家食材要干净，不合格食品不能售卖。《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打架斗殴、骚扰他人、高空抛物会被处罚。
1: 是啊，可见我们生活处处有法律。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情境：私家车占用盲道，阻碍盲人通行。你怎么看待这种私家车占用盲道的行为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保障残疾人平等出行的权利，占用盲道破坏了无障碍设施，侵犯残障人士合法权益，是违法行为。
1: 还有哪些群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呢？
3: 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等。
1: 所以说，特殊群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没有法律的保护，那么社会就难以保障公平。所以说，法律让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再来看情境三，我家邻居在路上遭遇了交通事故，法院判决肇事司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当争议和冲突发生时，国家行政司法机关能够根据客观存在的法律做出公正的处理，法律帮助受害者，保护合法行为，惩罚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平。
1: 当事人如果认同法院的判决，那矛盾就会得以消解，社会也能够更加和谐。所以说，法律衡量我们的行为是否合法，这里面要求我们去积极的承担对他人、对社会和对国家的责任。当然，我们说生活中难免会有矛盾和纠纷，你认同这些同学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比如说，有的同学就说，如果有人欺负我弟弟，我就找人教训他。也有的同学说，如果有人占了我家的宅基地，我家可以请律师帮忙。还有的同学说，如果有人向爷爷借钱不还，爷爷就可以去人民法院告他。你如何看待这些同学的看法呢？
3: 如果有人欺负我弟弟，我就找人去教训他。这句话是不对的，找人教训他可能会打伤别人，是违法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应该及时告诉老师或家长，让他们帮忙找对方沟通，不能用暴力解决。
1: 再来看这个，如果有人占了我家的宅基地，我家可以请律师帮忙。
3: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律师懂法律，能帮我们找到宅基地属于自家的证据，用法律说话更靠谱。
2: 之前听爸爸说过，宅基地的事情有法律规定，找律师能依法解决矛盾纠纷。
3: 如果有人向爷爷借钱不还，爷爷就可以去人民法院告他。这句话是对的，人民法院能公正地解决纠纷，让借钱的人按法律规定还钱。
2: 如果私下要不到钱，去人民法院告他是理智的办法，不会像吵架那样没用。
1: 所以，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要善于用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我们说，生活里也会有这样的事情。
4: 小芳的爸爸在工地辛苦打工近一年时间，工地老板却拖欠了几个月工资。最近小芳家里急需用钱，小芳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唉声叹气。小芳很想帮助爸爸，但又不知道能做什么。如果不懂法，也没钱请律师，那该怎么办？
1: 有的同学有这样的答案。
0: 我们可以拨打12348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专用电话。
1: 是的，还有就是咱们的教材里，在第11页的相关链接的部分，里面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

0: 请你阅读这些规定，去思考从这些规定中你感受到了什么。
1: 法律援助制度能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特殊群体。
2: 国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是的，为符合条件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这是法律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的体现。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法律既有促进个人行为，去规定了个人的这种行为的规范，能让同学们明白是非底线。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也能够去维护社会的安定，能够促进万家和谐。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
3: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相见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寿冕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他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

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新

期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这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弟兄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3: 我比弟弟大3岁。
0: 大3岁，老家哪儿啊？
3: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
1: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3: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
3: 姐姐只比我大3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3: 走的一年就11、12岁。
0: 11、12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8、9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儿了？那时候，
3: 在我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嗯。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哦，等于姐姐照顾你们、嗯、
3: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嗯、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3: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4: 姐姐她就是为了我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比如说在家里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3: 稻草上，
4: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3: 就是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柴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捆柴从山上走下来。
4: 他身板比一般同年人家小，然后扛着那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滑到，然后汗流浃背了。我那时候看着我。

0: 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就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那天没亮，他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他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忙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啊。
1: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那个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烧好饭，他说他把妈妈找回来，他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1: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0: 对，姐姐就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1: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2: 对。那
1: 你做饭？
2: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1: 够不着，
2: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1: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2: 舅舅离我们家有四五十里路，
1: 四五十里路，
0: 很远的。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1: 哦，那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0: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1: 哥
0: 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2: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我们到她家，
1: 到舅舅家等着了。
2: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1: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还不疯了，又就去找姐姐吧。
0: 她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她没有看到姐姐，她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她去找妈妈呢？
1: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姐姐。至今有多少年了？
0: 至今有
2: 十九年了
1: 哈。陈菊，你觉得他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3: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他当时
1: 根本跟他妈妈没见面嘛，
3: 十一二岁，就是说明他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
1: 嗯，
3: 可能有人说能帮他找到，他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1: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3: 这个
1: DNA 的对比有用吗？
3: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十一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得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2: 因为我们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一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就读过十几天的书。
0: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1: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0: 啊，
1: 妈妈现在
0: 在。
2: 妈妈健在。
1: 健在。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
2: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一起。
1: 妈妈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1: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想念。
1: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1: 32岁哈。
4: 嗯。
1: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2: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我姐姐脸有点宽。

0: 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刺激，
1: 哦，
0: 有
1: 是哈、啊。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2: 家里面很贫穷
1: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2: 出去了一年吗？
1: 一年哈。
2: 啊。
1: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2: 是的，她找不到我了，她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3: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11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4: 没有。
2: 11岁没有办身份
0: 证。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3: 她叫什么名字？
5: 班三菊。
0: 班三菊。
5: 班三菊。
0: 照顾弟弟吗？
5: 她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她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1: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5: 没有，
1: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0: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1: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 了。
6: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啊，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0: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1: 想姐姐吧。
0: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1: 见了姐姐面
0: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1: 好。
0: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5: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1: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0: 我们全家都对她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她，解开我对她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1: 准备好了啊，
0: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建立回家，
1: 为缘寻找，为

姐姐，

0: 当年我能很想你，我已经找不到你了。
1: 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
2: 这个父亲，我老了。

0: 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1: 没找到，我上厦门了。
0: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1: 也不是，嗯，就是去找妈妈。
0: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1: 不识字，不知道。
0: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1: 走散了。
0: 那认识妈妈吗？
2: 我姐姐，我认识。
0: 你认识？嗯。
2: 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
0: 嗯，都不敢看，看看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3: 是的。
0: 是哈。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这。陈曲，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出去找他妈。
4: 对，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1: 是走散了。
4: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嗯。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5: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我们真正找到钱是搬家湾。班和八，
0: 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1: 是
0: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想过哈，高兴吧？
1: 高兴，
0: 高兴哈，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6: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2: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1: 有啊，
0: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2: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
6: 姐，
7: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6: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8: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1: 终于找到家了，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7: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7: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9: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7: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9: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7: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9: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那个叫邱新勇。
0: 有请。

0: 来，弟弟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你来找谁呀、
1: 啊？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是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那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啊，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儿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
5: 我都不应该。
0: 爸爸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呢？
4: 带到了福州，福建的这家里面，就
1: 弄丢了，就弄丢了，
4: 给了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中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口烟，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4: 家里没有一个人，就是
0: 你怨他吗？
6: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6: 恨他，
0: 恨他。
1: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1: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1: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0: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1: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
0: 嗯。
1: 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
0: 嗯，
1: 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0: 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觉？
1: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0: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1: 希望他能成家，
0: 希望
1: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0: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好吗？
1: 好，
0: 来，请。

0: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慢爸爸的。你叫邱新华，不可叫邱新荣。
1: 准备好了哈，
2: 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对。

0: 哥哥，哥哥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想起你。
1: 来，领着弟弟到这儿来，来。来，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来，来。啊，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那样子吗？不记得了。
0: 都是爸爸的错。
2: 都是他错，他错的。
1: 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3: 记得。
1: 记得。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3: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嗯，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
0: 啊，大哥，
3: 对啊。
1: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是爸爸领着你，还有别人？
3: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1: 爸爸哈，到哪儿了也不知道。
3: 好像是安溪。
1: 安溪，
3: 那时候被绑着，我
1: 被绑着，谁绑着你？
3: 不知道谁绑着我。嗯，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又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
1: 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儿吗？
3: 在安溪。
1: 在安溪。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3: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1: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3: 有，我们被分开了。
1: 嗯，旁边还有别人？
3: 有，
1: 推着你爸爸或者你不让你们见面？
3: 是。拉开了。
1: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嗯，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3: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1: 弟弟，
3: 真的，
1: 亲情。
0: 正月正过年回家是吧？
3: 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
1: 一直在找。
0: 不过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3: 对呀、啊，
1: 也可以这样说。
3: 这个、就是很感谢。
0: 谢谢各位的好
1: 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
3: 我不会怨我父亲，真的。
1: 对，
3: 因为没有他也没不可能有我。
1: 祝福。这一大家的幸福，
3: 谢谢。

0: 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
1: 谢谢主持人啊。
0: 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1: 谢谢吧。
2: 谢谢大家啊。
3: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

0: 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3: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

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

0: 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

0: 也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4: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思珍好。
1: 你好。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嗯。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嗯、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

0: 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林老师，您这样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

0: 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

0: 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大家好，我是王小芳，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3: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盐，就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10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挑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烫伤，衣服穿不了，全是汗湿了，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他像一个巨人一样，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

0: 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两三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是你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可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大脚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的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
0: 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了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钻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觉得也不算什么。
2: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1: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钟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
0: 弟弟在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
1: 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时候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1小时零40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3: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 他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1: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呢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他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0: 后来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
4: 我们三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的。
2: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1: 是的，
2: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5: 大家好，
2: 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5: 我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7、8岁开始就读书，读到11岁，啊，读到11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了，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啊人参果，那里是啊牛奶浆啊。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啊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啊，两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挎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啊，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回去，拿这个果子回去吃啊。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6: 8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三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3天2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一个叫保安嘎草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大伯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啊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再有，也没有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

0: 通了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我再多找找，看看能不能再找到我儿子。”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妹第一次见他哭，第一次见他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那是个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鬓鬓的。
1: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
0: 真的，辛苦了，
1: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0: 过来，谢谢。怎么了？你们都长大了，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好好的过日子，
2: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3: 王尔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尔新，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是您的辽宁人，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4: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5: 同时，保卫国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许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很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60岁的时候，过世了。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三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就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嗯，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
1: 谢谢。
0: 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得还不错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2: 谢谢。
0: 来，王大叔。

谢谢。我们请打开门。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缓缓，缓缓，慢点，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找，在外边这么多年的太难为你了，
2: 没办法，
1: 太苦，
2: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3: 你们。这个团圆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2: 不在了，
3: 已经不在了
2: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3: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0: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4: 谢谢你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招。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

0: 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

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

0: 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4: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2: 140，身高呢？
4: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

0: 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3: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3: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啊、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

0: 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

0: 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节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前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2: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2: 对，
0: 别看小孩，
2: 那时候在我内心里边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的这种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哈，
3: 就一下子崩下去，就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灰呀，一下把我儿子就抱过来，我就害怕，就腿都软了，一下瘫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公家哭完了我也哭。
2: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啊，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人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啊才干活，我初二拿了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来，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他说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0: 赌博？
2: 对。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

0: 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1: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0: 就是30-50的。
1: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0: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天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1: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0: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都为了把家里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我说这不能过，咱们就得离婚。
0: 当时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搁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2: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0: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1: 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0: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对，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孩子上5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1: 赌鬼？
0: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1: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0: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1: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3: 很优秀的。还很也挺老实的。
1: 老实巴交的。
3: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行，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是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1: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2: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能过好，我半宿我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3: 因为我这个不愿说话，我就在内心里就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1: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3: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2: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我给我气的，我就打他，我就啪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呐，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就

0: 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儿的耐心都没有。
1: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0: 对，
1: 没处撒，
0: 对，嗯，
1: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0: 对呀，
1: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0: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说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嗯，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嗯，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就是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呀，就是维持这个家。
2: 那小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到祖国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1: 丈夫在那儿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0: 对，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0: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3: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2: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她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4: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搭理我那样。
1: 孩子这么说你，你怎么想？
4: 但是我这么想，
2: 那天真的没办法啊，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4: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那个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2: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嘛，这五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一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啊，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啊，我就来了大连。
1: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4: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姐家。
1: 当时是怎么回事？
4: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这个你，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
1: 嗯，
4: 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其实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
1: 嗯，
4: 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1: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4: 对，
1: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4: 对对对，
1: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4: 没有，
1: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4: 对，没说什么。
0: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1: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0: 最后嗯啊。
1: 所以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0: 对呀，
1: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0: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情，就哭着想的。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1: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

0: 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1: 对呀，
0: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2: 对，
0: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2: 对，
0: 嗯
3: 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筑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挖27楼，背了一吨水泥。
0: 一吨水泥？
3: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袄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0: 哎呀！
3: 啊，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呱呱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0: 70万的赌债？
3: 对对，我全部还清了。
4: 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0: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3: 对 对, 对,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0: 哎呦，
3: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0: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3: 对，
0: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3: 对，
0: 终于实现了。
3: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0: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3: 对，
0: 一个全新的家庭。
3: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5: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那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0: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6: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7: 让我们看一下吧。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里做厨师的。
6: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

0: 进来吧。
1: 你好。
0: 加油，等着我。
2: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是有点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他真不称职当妈妈。

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你爸爸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了，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Oh, my God.

0: 爸爸真是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妈妈要跟你们妈妈妈妈
2: 是吧？

0: 好，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1: 拜谢你，真的拜谢。
0: 不是，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2: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0: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2: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0: 就在山东威海。
2: 威海找着的，
0: 对，
2: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3: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4: 最后一通电话。这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啊，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是说很着急，就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2: 网游
4: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2: 背负 了
4: 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0: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5: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6: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2: 好，
3: 谢谢老师。
0: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

0: 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6: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8: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8: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

0: 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

0: 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

0: 对，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3: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

0: 李氏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

0: 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子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

0: 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山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

0: 然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1: 有请。
2: 李平老师好。
1: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福建来的。
1: 福建啊？
2: 对。
1: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2: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1: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2: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1: 是被
2: 拐的。
1: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2: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1: 哦。
2: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带我走了1-2个山头，然后到3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1: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2: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1: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2: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打了他的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
1: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2: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11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1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也是在5-6岁左右。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2: 接近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3: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1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2: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这样子每天放学，望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

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天中午，老师也带着车看不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拆迁，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

0: 己躲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天当天的哭，身上尽管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不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而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2: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轻微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

0: 十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都把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1: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2: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2: 结婚了哈。
0: 12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

0: 我说我要结婚，我要户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亲戚那里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静静的看着那户口本，正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1: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1: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2: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她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踩了三次血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3: 二十七岁
1: 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3: 我是被抱养的。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3: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3: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3: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0: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他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了。

0: 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凌乱挥舞着，脚蹬着，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有找过我吗？
2: 22年来，他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变得绝望，但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3: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荣密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凤强。
3: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5: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岁起，我已经踩了三只鞋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吧，
1: 准备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找了一段头发，今天爸爸也带来了
1: 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啊，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

0: 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1: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有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2: 四川是什么？
0: 四川宜宾市高县。
1: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3: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2: 说啊，
3: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吃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2: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的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4: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2: 代表爸爸，谢谢，
3: 谢谢，
2: 谢谢福利基金，
3: 谢谢你们。
2: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直在自己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

0: 瘦身，
1: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我问你要钱呢，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

0: 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 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对，
1: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4: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一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

0: 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问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

0: 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回到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一行字。他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又恢复平静，他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他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以后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1: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0: 但是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例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一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哦，就
0: 是、
2: 那就不可能
0: 了。我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她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她整个人啊就是
1: 你感觉到就非常。

0: 难受，就是他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养母他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他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他，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他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是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她每两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她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她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两个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又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谁知道，可能谁知道，准备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我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打点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这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经常这个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1: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

0: 你的生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1: 你找了吗？
0: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们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他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是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现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心，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我应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她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当时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她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她一开门，我看到她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是她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在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他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震，我说他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他，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是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她怕我妈逃走。她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1岁左右，可能还不到1岁，就是还没断奶，她把我藏起来以后，

0: 我妈就疯狂的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她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的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的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也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一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他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1: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2: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2: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
3: 高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4: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曾雨辰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5: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脑管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你。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那一刻。
1: 准备好了吗？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奶奶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1: 别提你这样高兴了，去。
2: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0: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2: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0: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1: 你好，
0: 坐这儿来。
3: 我不坐这儿吧。
0: 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4: 我还是来晚了。
0: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1: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哦。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1: 我们是贵港市，
2: 贵平县。
1: 是贵平县。
5: 今天。

0: 炎症。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1: 跟他
0: 弟弟的事儿了吗？
1: 说过。
0: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1: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5、6岁左右。
0: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2: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1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
0: 哦，
2: 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1: 那个印尼人，
2: 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
0: 哦，
2: 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2: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1年多的时间。
1: 对呀，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0: 爸爸现在还在吗？
1: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0: 等着回去。
1: 嗯。
0: 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1: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0: 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1: 好的。
3: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4: 从法律或者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3: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1: 感谢感谢。
0: 好，领着两个警察
1: 过
5: 来。9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

0: 望天下不要再有这个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1: 我都没找到我弟弟了，我都没找到他的父母母亲了。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哎，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0: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哦，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

0: 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6: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6: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

0: 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我们来尝尝看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吧？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 通过温脾散寒。

0: 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0: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5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1: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2: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0: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1: 是啊，
0: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

0: 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十亩地的粮啊，十亩地。
1: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你得看。
2: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她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1: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没死，我让我老公让你在世上的说不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在乎，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3: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12月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五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0: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4: 亲长水头茶，
3: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1: 我们站在新华社那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把心里的信仰状态分享给你。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她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她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子里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了30多年吧，希望见到老弟，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10多年后父母和4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1/3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6: 这一段可能是3年的迎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7: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的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附近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
8: 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苏海英共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9: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1: 就想喊一声妈。
9: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1: 对，
9: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1: 好，
9: 好，来，往那边看。
1: 妈，妈，妈。

0: 哎呀，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1: 然后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长得很像。
2: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菲，来自重庆，今年29岁。
3: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4: 哎，你们见过王菲吗？
5: 现在不是见她。
2: 王菲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4: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她看了一眼，然后她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2: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

0: 让他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1: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0: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菲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1: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她说你奶奶走了，她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也走了。
0: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菲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菲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菲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菲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菲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菲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1: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了，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就想，我说 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是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0: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菲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菲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她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1: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八件，然后是拿了一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0: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他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1: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0: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在做起耍，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莫走，可能一起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2: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这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7: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湿邪，
3: 对，
7: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7: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

0: 高筋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 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

0: 对，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哦、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嗯、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哦、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0: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有、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4: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润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

0: 杨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淑珍好。
0: 你好。刚才呀、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啊、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

0: 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

0: 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啊。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3: 李平老师，你好。
0: 哦，是个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呢？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三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
0: 说
1: 叫像彭文。
0: 彭文，哦。
1: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0: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1: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她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养母她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0: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1: 说心里话是正常。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0: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1: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没有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然后把骨头摔断了。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可有了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12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嘛，那个尼姑她看不下去了，你一定要带过去看。然后骨科那边他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0: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1: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0: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
1: 了，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2巴掌。

0: 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一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了荷花，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有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藏的核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养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1: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2: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0: 有
2: 逃过吗？
0: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2: 外出打工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0: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2: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0: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2: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0: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2: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2: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又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2: 是
0: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2: 恨人贩子吗？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2: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谢谢林平阿姨。
3: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作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2: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2: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4: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

0: 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的排查。
1: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林华宇、家寻彭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0: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血。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1: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
2: 看看这照片，保存的多好啊！这上有姊妹四个，
1: 哦，姊妹四个呢，
2: 啊，
1: 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
2: 抱着球的这张照片，
1: 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2: 这个就是在那个荷花塘子边上的了。哦。
1: 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那这些是什么呀？这个是他的衣服啊。哦，你看看。
2: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
1: 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2: 这个，这当时这些房子，你有印象啊？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 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问这里一股路，问这里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的路是问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吧？
1: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
0: 妈妈高兴了吧？高兴。
1: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3: 你觉得你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有这种打算。嗯，
1: 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3: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熟悉不熟悉啊？
4: 他已经去世了。
3: 啊，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4: 这记不清了。
0: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来，谢谢，谢谢，不谢，不谢，
5: 谢谢，不谢，
6: 谢谢你们了。来，
0: 请坐。
6: 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啊，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7: 谢谢了，大家了。
0: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7: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8: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万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这个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 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0: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9: 一家四口。
0: 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1: 我的儿子，
2: 。
1: 我老公嘛，帮他爷爷卖猪肉，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去赶集了。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就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2: 结果也没找到，
1: 结果没有。
2: 派出所报警了吗？
1: 公社报了警。
2: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3: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后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十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中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林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后方向跑掉的。前面三个人

0: 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四个人贩子李翠珍，他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三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上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1: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0: 我们家都是借的。
1: 借的？
0: 借的。
1: 现在还欠债吗？
0: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哦。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0: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条糠。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嗯，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搞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0: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2: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2: 哎，我心里想他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嗯，路费我还是跟他支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话都得算数哦。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话要守信用，嗯，省吃俭用，那点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2: 对。
1: 孩子孝顺吗？
2: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2: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嗯，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我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依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都分手了。嗯，他儿子说嘛，
1: 儿子孝顺哈。
3: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2: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书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是一个江板。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小江板，行不行？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忆。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关县、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4: 对，
0: 你自己有家了吗？
4: 有家。
0: 有孩子了？
4: 哎，儿女双全嘛。
0: 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4: 是，
0: 你这都算。
4: 我一定会去的。
1: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0: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4: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0: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4: 想，很想找到他们。
1: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照的。
1: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0: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0: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4: 陪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5: 都可以看一下。
6: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啊，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0: 好的，
6: 就可以继续调查。
0: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0: 好，领着孩子走吧。
3: 好的，谢谢大家。
2: 谢谢你，谢谢阿姨，谢谢
5: 你，谢谢你跟老师。
0: 谢谢，走吧。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

0: 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

0: 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喝。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长吗？
2: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3: 140，身高呢？
2: 155。哦，
3: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0: 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弱桃。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

0: 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0: 再见。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是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一个礼拜吗？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往下又就把他们投射的地啊，我一看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啊，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他们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嗯，他就是摩巴
0: 啊，
1: 是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5: 姆卡密卡是什么呢？是

0: 木牌秘法当中说的是
1: 杀是背上背天朝地，背地朝地，然后背上窗，背上朝上，背水朝水，背飞禽朝飞禽，会飞的嘛？
2: 对对对。
1: 背走兽朝走兽，但是人不有。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不就腐乳籽就咋地那地坏掉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4: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
1: 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
2: 段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说是八十下的
1: 7天7夜，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这个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那个动物出来，
1: 动物
2: 一样啊。花岗一阵马小队

0: 罗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罗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个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所以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问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

0: 我们年轻哦，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足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0: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腐蚀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0: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0: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2: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0: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俗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沟唱一段看看。
3: 哦，你说只有你那个，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
1: 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看亩多，
2: 看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0: 是我，
1: 我是阿，
0: 阿布我，
1: 阿布阿，
0: 阿布阿祖伯，
1: 阿布
0: 阿祖伯，哦，
1: 是哭掉是不是？唱得好，
2: 就是是哭掉，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1: 帮我们唱的唱的，
2: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1: 眼泪都唱出来了。
3: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乐唱方法，所以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乐和民间传统文化。
1: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你唱一个听听。
4: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2: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你们
4: 是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吗？
2: 是吗？国语国的这么的，
1: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3: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得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见证这一辉煌的时刻，超级亚细亚。
3: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comes the lighting of the cauldron.
2: 红爱红赞共打未来，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场还交给您。
4: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5: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4: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

0: 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1: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0: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3: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4: 机械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准备完毕。
6: 五号位准备完毕。
7: 三号位准备完毕。
8: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9: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0: 站住！
9: 嗯，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孩子真帅呀！
11: 这是一次难忘的星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星火相传。
12: 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13: 对啊。
14: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0: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321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1: 来，这位同学。
15: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0: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岁月。是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地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1: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3: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同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它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 2D 和 3D， 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 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4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8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呢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行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3: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 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4: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5: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4: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6: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4: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0: 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1: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2: 酷。
3: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1: 嗯，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3: 谢谢。
1: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2: 烟花。
1: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来，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嗯，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

0: 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梆梆梆梆梆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1: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屏呢，它如果是加有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屏，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屏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的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了解一下吧。
3: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 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三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嗯，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4: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5: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0: 嗯，特别棒。好，下一个。
6: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0: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1: 嗯，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次，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次要跟我们分享的？
0: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它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1: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在》。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
1: 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0: 太平，
1: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难，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东方社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1: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我们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1: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他最好的时候，记录他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对开局吗？哇，对开局。

0: 对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10年。 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 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上面后面是什么地方？
1: 那个的话就是2000多米高。啊。
2: 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蛇很多了，啊，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全部卷那个袜子里头。
1: 我现在就卷。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 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一二一，划船。
1: 我叫裴武卫，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2: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技术工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2: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小不是那样。

0: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1: 向右，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走。
2: 我也经常来跟着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3: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0: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因为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就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住。
4: 来那个最名菜
5: 酸菜，
4: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4: 还得谢谢裴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3: 就裴老师能来到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想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3: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1: 行
3: 啊，
1: 好，上。
6: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7: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资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内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1: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
8: 想。
1: 好了，
0: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了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医院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八中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中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人是几度？

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啊，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柠檬水，你的老柠檬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

0: 上我们就吃这个螃蟹，
1: 是吗？是疏松泸水的沟道。
2: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3: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4: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3: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2: 往后慢慢走啊，
3: 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2: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3: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4: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2: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3: 还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哎呦呵，
2: 然后
3: 这样倒过来。
2: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3: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4: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5: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people here are devoted to their passion into it. Not only they improve their lives, we as tourists also find this experience incredibly fun and unique.
1: 早就听说澄迈桥头的地瓜非常有名，那这次正好到了澄迈，去探寻一下桥头的地瓜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想任何一个人通过环岛公路到了桥头之后，一定都会被这里的地瓜所吸引。
3: 扫码点单，
2: 并不是所有的地瓜都是地瓜，
3: 芝士地瓜、翻砂地瓜、地瓜丸、地瓜蛋挞，
2: 在桥头我觉得把地瓜发挥到了极致。
4: 你的地瓜传宴来了啊！
2: 哇，这么多！
3: 哎，让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这地瓜，栗子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粗的纤维，芝士地瓜，
2: 这个组合很奇妙哎。
3: 满足，不错。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1: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2: 伸到门上了，咋知道
1: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2: 你多久了？来。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0: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
1: 个。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2: 咋的？
1: 哎呀妈！心都滴血。
2: 咋滴的？
1: 我七十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about to descend the tall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And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1: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站在这座桥的竹篮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Just got these little things. That's my lifeline.
1: 我很想拍摄这座震撼无比的大桥，但首先我得找到绝佳的拍摄点位。我是克里斯·伯卡德，国家地理摄影师、探险达人。10多年来，我行遍地球极致之地。如今，我来到贵州，只为体验和记录那些绝大多数人并不熟知的华夏秘境。
0: I just can't stop shooting.
1: 贵州曾两次被国家地理评选为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之一。我即将开启一段穿越山川、河流和古城的旅程，这是一片充满探险可能，也亟待被记录的土地。
0: This is hard to take in. It's so beautiful.
1: 对我来说，摄影是记录生活日常的最好方式，但总有些际遇能将你带往更远的天地。
0: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1: 这片土地被自然伟力雕琢出独特地貌，也孕育出与之共生的人民。这趟旅程将带我走进贵州深处。我来到了贵州，中国地理风貌最多元、文化底蕴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我的旅程从这里的省会贵阳开始。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Stop it.
2: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Tha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

0: 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3: Yeah.
4: Perfect.
0: 将布球进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2: OK,
4: 可以，
2: 来，拿出来放在这里。
4: The colors are changing, right?
2: Yeah,
4: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2: Tomato.
4: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4: Here it is.
2: Wow!
4: Wow! Look at this. Wow!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4: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2: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2: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4: Amazing.
3: Yeah.
4: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3: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2: 因为我们侗江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4: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3: Yeah, like a cappella.
4: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really realize it's there'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

0: 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噶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道

0: 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1: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最主要就是手抓肉吧。那很主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是牛堆，高民族的商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3: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里面，
2: 都到这里面，因为这面能做成大买卖。
1: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都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2: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还。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自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的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1: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2: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1: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2: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

0: 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1: 比如说
0: 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

0: 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普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次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1: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0: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古镇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2: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3: 过去是说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2: 嗯，一共有几个？
3: 那个是前院，三院吧。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3: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了，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3: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里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

0: 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熙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熙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1: 啊，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熙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2: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
3: 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
2: 并以不成功便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1: 我感到非常这个拥有自信，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花园街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1: 这个陶波古道陶初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以后，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好似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它就是某种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

0: 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
2: 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排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下千盏的排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排灯技艺，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傅学艺时的第一课。
3: 你出家人，先有求人，自是守旧有路。对人要诚实，人修不好，你家人根本就不可能修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傅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3: 平时再不做，也不沾不沾挂呗，再也不能不做。咱们在我柜上啊，点点子，丢给还，丢给是这是方面，一直放摸着我多，真的，一做着一毛钱呢。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3: 虽然木子配灯啊，雕刻这方面上的木签字啊。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誓。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十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1: 是算了一下，那个小村民呢，压成了10斤的话，是我给他7斤锅底嘛，是8斤呢，就这么个意思，都赚了一点钱呢。
0: 当时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年轻的李全吉不免有些心动，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了一批月饼，拉到市场后按照商家教他的办法售卖，果然生意不错，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赚了上100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他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1: 我回去以后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称称上称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个咋行咋行呢？人家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在你这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1: 这一踏踏实实的给走出来，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已经看到你这个人老实，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人一不实在了，人家一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

0: 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1: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2: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3: 建议立议。
1: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议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闵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2: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闵生身份。
1: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冒死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闵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2: 曹氏兄弟当时呢，
1: 宁阳建县有闵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4: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1: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低雨。

0: 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十几里，崎岖难行。
1: 有一天，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的晋朝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泉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1: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井，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2: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0: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3: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那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没有七下西洋。
0: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7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

0: 航途中病逝于印度谷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宏。
1: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宏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四个月的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王景宏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宏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宏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宏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了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2: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3: 的时候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4: 都有做了一些，
3: 跟我们商量，看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

0: 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1: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这座宁阳建县时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2: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建制。
3: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2: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0: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3: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0: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4: 这个山不是像现在这样子，救人人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
0: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4: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得出去。

0: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1: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2: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0: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3: 救人要紧，没空去想钱的问题。我说，
2: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1: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0: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4: 我们再去掉到河里去，遇到王真济、王振平，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见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0: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5: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0: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辟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鱼鳞

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烈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拂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

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

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树，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其实练琴就是练脑的过程，那么在练习的时候呢，要手随心动。

要唱谱。只有提高练琴的效率，才能够达到学习的目的。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提高练琴的效率。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提高练琴的效率。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焦心怡同学。
1: 纳老师好，同学们好。
0: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先看一段视频，请大家欣赏。

0: 好的，焦心怡，你在看完这一段伟大北京的由中国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这段曲子之后，你跟老师说一说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首先我觉得这首曲子很辉煌，其次我觉得这首曲子有着少数民族风情的一首乐曲，来描写伟大的北京。
0: 好的，你的回答非常好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会通过这一首乐曲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提高练琴的效率。那么在这首乐曲当中呢，作曲家实际上是运用了新疆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民族音乐的特色，然后把这样的主题呢加在了我们大提琴的独奏里面。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伟大的北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伟大的北京》这首乐曲，那么描写的呢就是各民族的人民心向北京啊，大家这个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种景象。那么北京这个城市呢，也是汇集了56个民族的首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品啊，一开始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一个欢庆的一个节日的感觉。那么在这一段的时候，两个人的节奏感完全要在一起，而且中间呢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啊，一直到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滴啊，给人一个疑问，后面呢就哒当哒当当当当当当当。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节奏型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民族的音乐风格呀？
1: 我觉得有点像新疆民族的音乐风格。
0: 对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风格呢是采用了一个新疆音乐风格的元素，就好像边打着手鼓边唱歌，哒当哒哒啊，非常的有这个节奏感，是吧？好的，那我们从头开始啊。
1: 好的，
0: 一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滴。

好的，好的，非常好啊。那么刚才在进来的这个拨弦的时候，咪咪发发咪咪瑞瑞哆哆瑞瑞哆哆西拉，如果在舞台上表演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一定要看我们的钢琴老师的啊。即便是你跟钢琴老师有心灵感应，但这个时候一定要非常准确。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看老师。啊，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旋律的这一段呢，我觉得你表现的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就是把新疆的这个新疆民族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呢，也都表现出来了。那么装饰音后面一段呢，它有很多那个装饰音的地方，一会儿我们再着重的说一下啊。这一段的装饰音是没有问题的。好的，我们接下来从中段开始。

0: 好，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作品当中呢，它比前几堂课有一些作品呢会篇幅长一些，段落呢会分得多一些。那么整个这个段落你感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啊？而且呢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呢，你觉得你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
1: 我觉得这一段跟上一段相比显得更加安静优美了一些，然后因为它的速度会比第一个慢一些，就会显得会安静一些，第一个比较热情，然后这一段我需要改进的就是我右手的运弓需要更加的平稳，然后声音要富有连贯性。
0: 好的，你回答得非常好啊。那么呢，我们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钢琴老师和你们俩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经常是老师先弹一句主要的旋律啊，带你进来，然后呢你又有这一句的旋律，然后当这一句旋律拉完以后，下一个乐句老师又有一个旋律进来，那么这个时候是两个人互相的一个对唱，感受到这一点了吗？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把这种对唱和相互呼应的这个感觉啊，要把它找准。那么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练习当中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好吧？那就请这个侯老师再从刚才的就是两个人相互交应的地方啊，再演奏一下。

0: 像刚才这句两个人一起哒哒哒滴，前面的时候是经常一前一后，有的时候是对应起来的，感受到了是吧？嗯，很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下一段，啊，回到元素的这一段，就是又有这个新疆手鼓的这个旋律啊，啊，又有这个风格了。来，
1: 咪啦西哆来咪啦发来，哒哒哒哒哒。
0: 啊，你一句，钢琴一句。

0: 好，好的，这一段非常好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段里面有非常多的 trill 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管这个叫 trill， 那就是说在这个音上面呢，我们要摁得非常的快啊。那它是一种装饰音，其实是吧？那么它装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大家非常的欢快跳舞，甚至是转圈啊，非常高难度的，是不是？那么它带来的效果呢，也是非常特别的。演奏这个技巧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指呢一定要多练习这个颗粒性，要非常的清楚，同时呢又要把它这个音乐的这个形象要表达出来。光是清楚还不行，还要有一点很俏皮的啊，很活泼的这样的感觉。好的，那么接下去的这一段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高潮啊，后面呢就表现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舞蹈，然后呢大家非常的欢腾，是不是啊？好的，我们接下去啦，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地方开始。
1: 好的。

上去。接下去。肩膀放下来。

0: 好，一个非常辉煌的结尾，对吧？
1: 嗯。
0: 所以在后面的时候呢，同学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节奏上的一些小的变化，还有一些延长的符号，比如说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样？要看钢琴老师。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好吗？
1: 好。
0: 好，看老师啊。

0: 志坚强。嗯，非常好。那么今天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红衣山》这首作品。那么首先呢，我们请焦欣怡同学呢先为大家演奏一遍。
1: 好的。

好，非常好啊！焦欣怡同学在练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呢，非常的用心，可以看出来呢，你非常的投入啊，内心的歌唱性也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呢，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旋律，对吧？它的旋律呢是一个 ABA 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你啊，虽然是短短的一个曲子啊，但是呢，你的这个非常的投入，所以呢，动作也会比较多，身体呢跟随着内心的音乐啊、去有动作，这个是自然的。主要是我们的脚，这个脚啊，我们在一开始的第一堂课说到了这个基本姿势啊，那么基本姿势的重要性呢，大家都知道啊，只有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基本姿势啊，然后我们才可能啊很好的把这个琴去拉好，是吧？因为姿势呢，它有的时候它不舒服或者摆放的位置不对，那么直接会影响我们拉琴的效果。那么刚才我注意到你的脚呢，就在拉的时候呢，就开始啊集合起来了，集合起来呢，然后这个琴呢就其实很危险了，你就没有夹住这个琴，然后这个琴呢是你这个脚来回动的时候啊，一个是姿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一个呢让琴呢置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还有呢就是这个琴不稳的情况下呢，也会影响你的音质和音色，好吧？所以呢，我们在拉琴之前啊，一定要检查一下我们前些课

0: 所讲的，比如说我们的基本姿势是不是做好了，是吧？我们的握弓是不是正确？然后呢，我们的手的位置啊，还有我们的手指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对？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肩，就是有的时候很激动的时候可能会耸肩啊，但是呢，在演奏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尽可能的把肩放下来。啊，因为如果肩抬得太高的话，那也会影响胳膊啊，就会比较紧张，对不对？
1: 是。
0: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再演奏一下一开始。那么首先我们要干什么呀？
1: 首先把脚和姿势要摆好。
0: 对，都摆好，然后想好检查一遍啊，然后再开始。
1: 嗯。

你感觉到了吗？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自如。那么我们在练琴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效率啊，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的一些问题啊，不要觉得嗨，这个没关系啊，脑子里一想就过了。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每次的练习和每次的演奏之前呢，其实我们都要检查一下啊，我们在练琴和演奏当中需要注意什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后面一段呢，我们再拉一下中间的这个部分啊，中间的部分呢，我觉得你的揉弦啊，有的时候四指揉的太少了，三指揉的太多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听的这个旋律的感觉呢，就会觉得三指的地方有点特别的激烈，但是四指这地方就觉得有点空，是吧？所以我们试一下啊，从这个 re re do si la so so 这个地方来。好，

0: 好的，好的，现在好多了。刚才这个，那么这句呢，它自然的要有一点下来，所以那个咪呢就不用这么保持了，可以稍微的做一点，做一点减法，就是由快的柔弦变成慢的，对不对？不是。啊，这个咪软就不用再那么强烈了，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到。
1: 好的。
0: 还是老地方啊。

非常好，焦欣怡同学。那么这首作品呢，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学习一门乐器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者会慢慢地学会如何控制自己，学会合理地安排时间，如何提高学习的效率，在磨练当中慢慢地提高自律能力。

0: 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如杰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非遗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及
1: 我们。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6: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着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5: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寄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中。
3: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8: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6: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性，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这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趣事，通过我们做做这人玩做这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这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

0: 哎呀，生动形象，特出一个趣事。
1: 两个竹鸡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0: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劲爱做。竹鸡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鸡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入迷时一模一样，于是我们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1: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0: 竹鸡人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竹鸡人，说去的竹鸡人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3: 易做。
2: 哎，易做，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嗯，给他们撒一点，轻松点的好了，是吧？真的猛了！
4: 叫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
5: 好好看，很好，看着好，哎，很好，很好，
6: 嗯，
2: 对。
5: 我觉着这种事业不来喂，
2: 人家轻掉的，非要硬起来的呀。
5: 哦。
2: 所以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老，这个听，这个听到。
5: 嗯。
2: 人家个枪了啷个？
5: 这是个么？这是谁个么？
7: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
2: 马东，
8: 我再吃。
2: 哎，忙进屋里外屋来管。喏，是干脆喏。
9: 好帅啊！
10: 好厉害。
5: 有点那个，好，放我来。好。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

0: 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1: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0: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2: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4: 妈妈，快快伸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3: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5: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3: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竹子能做一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益的。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彩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安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引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要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3: 你知道那边那么多说有一点问题。
1: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边是在做一条桥了吗？这个是大，然后就是把那个线牵上一条的，那整个一起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了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

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屁股就不动它了，
1: 好，
0: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1: 好，
0: 因为这些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留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4: 20、25。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1: 哦，到时候他要做一个棚子，
5: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1: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5: 像。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搭过去。
6: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7: 这位，陈俊。
8: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9: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

0: 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1: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

0: 儿是还是五个高，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1: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哎呀，一般好，
2: 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4: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5: 我没钱
6: 了。嗯，明白，都扣着明白，是的。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0: 另一部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1: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那边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2: 因为他要改造。
4: 对，
2: 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4: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3: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5: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4: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6: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4: 对对对对，
6: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4: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4: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7: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8: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辅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实

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

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

0: 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啊，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1: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凡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

0: 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4: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2: 的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1: 是，
2: 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啊，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家里
2: 就
1: 六。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1: 130多年。
2: 好，在到现在有132年了。
1: 嗯，
2: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4: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
2: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4: 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4: 在这他那时候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就晚到。

0: 过来，
1: 一直坚持在。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0: 的七十寨一样的啊，
1: 七十寨他那个
0: 七十寨东西，
1: 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0: 啊，他是
1: 七十寨他
0: 是大队的啊，
1: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你地瓜米呀？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 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这里也出来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先祖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海的。
1: 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 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

0: 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家禄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费工费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稼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家禄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禄庄是我们庄稼主最美的一个庄稼。那家禄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它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八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它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

纺车声，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办喜事！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5: 欢迎！
2: 哎呀，我一句啊，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这个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
1: 的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宅，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0: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1: 郑明壮美不美？美。

0: 海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右边打。好，输油输油。
1: 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这块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儿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贴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线，在这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3: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3: 刚开始修工具，啥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3: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老总啊，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蝎。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水的。
0: 哦，
1: 这个是跑水的时候，这个容易进水。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下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的。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
1: 哦，
0: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
1: 嗯，
0: 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行的。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接回来嘛，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可是它转的不错。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你看不错，
3: 样子绕好去了。
2: 哎，有点冷了。
4: 我为就是鞋子过来啊，这个胸口这样提过来。
3: 好。
4: 我这边打方向。
5: 好活，
4: 好对。好活，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4: 啊！别动了，别动了，到，到！
2: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4: 抓住了吗？
5: 抓住了。

0: 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总，下下下，不要怕下。
1: 不敢下，真不敢下。
0: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点油上来，给点油，加油。跟进我，跟进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2: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3: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牵住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夸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3: 开始干挠。你如果退。
4: 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啊。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穿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拴过，以前没有拴过，我有一点害怕。
8: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9: 行。
0: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10: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到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很给油，看吧，哎，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9: 速度起来
10: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时候敢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9: 知道了。
10: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9: 那边走，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卷油。好，啊，对，松油。啊，怎么样？可以，
7: 这样子可以，哎，
9: 可以，啊。好，松油。
7: 想去试一下吗？
9: 不要冲了，这你别冲了，你冲。

0: 飞出去了。
1: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弘扬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
3: 螺丝没帽子，
2: 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
4: 他那个挡住
5: 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
3: 螺丝没帽子，
2: 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5: 他那个
3: 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1: 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
2: 管子都没插啊，刘宇啊。

0: 啊，
1: 今天我一定再把时间完成。
0: 这个大破，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钢复。

0: 啊，
1: 状态有点
0: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1: 打个电话。
0: 喂。
2: 哎，是吧？
0: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2: 好的，好的。
0: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哦，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

0: 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
1: 到了赛场。

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将持续面临威胁。此刻，在我。更进一步。

0: Ooh. So what is this? Whoa, tough.
1: This is Mongolia.
2: In modern society.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3: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the largest one you

方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甲烷。

0: 这里的街道一套搭配都展示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繁华中心的临海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采访
1: 有还非常多的一些鱼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这样子的一个长切，那这样布料，
2: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你从身边的小

0: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1: 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
0: 展示电视，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0: 结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激动人心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工关键问题不容忽视，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1: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氯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0: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电流通过是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
1: 制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
2: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you may have found a way to get hydrogen from seawater.
1: 对，就是海水。
0: 经过3年的专项研究，工程师们解决了海水制氢的核心挑战，开发出能够抵抗海水强腐蚀性的特殊电极。首个工业化海水制氢项目

在这里，工程师们建造了一种特殊的还避直接为海水至清提供清的完整鳞碳链条，代价不菲，但这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我们能做的只有在山东一条从重卡满载货物正式向

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让他毅然转。构成人生极致的。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记录中国经

1965年，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今天这节课呀，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件宝贝。同学们，你们认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甲骨文。
0: 准确的说呀，这是一个补骨，上面有着一些古老的文字，而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那一会儿啊，我把这个补骨递给同学们，你们仔细的看一看，上面有没有你们认出来的文字，好吗？
2: 好。

0: 好，同学们，那你们在这片补骨上面看到了哪些文字呢？女生，
1: 我看到了田字，
2: 我看到了一个王字。
0: 哦，有田字、王字。哎，那到底在这片补骨上面有没有这些字呢？这片补骨上面的文字又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汉字又有哪些关系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和疑问，有请今天的主讲老师，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唐继根老师，掌声有请。

0: 同学们，刚才刘老师呢给你们看了一块卜骨，上面有文字，那些文字呢是3000多年前的。你看我的鞋上这些泥啊，都是3-4千年前的。因为我刚从广东英德一个考古工地来，这些泥还没有去掉，我就上飞机了。这个年代跟甲骨文差不多。那么刚才呢，刘老师呢就讲到了甲骨上的这个一些字，你们也认出来好几个啊。你们知道甲骨是刻在什么上头的吗？
1: 我认为用的是乌龟腹部的骨头以及牛的肩胛骨。
0: 太棒了，太棒了！就乌龟的肚子那块叫腹甲，还有牛的肩胛骨这块哈、啊，这块这么一块，这两块加在一起才叫甲骨，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骨头。是1899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现在叫知识分子，啊，过去叫这个相当于说一个大学校长吧哈，他呢，这个身体不舒服，就派人去抓药，那么他派去抓药的人呢，就跑到一个药店抓了几提中药，那么他打开中药包的时候呢，发现上面有一些小骨片。其实也是有些是小甲片啊，就都是碎片也分不清，但是他看上的有好多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懂古文字，他一看这个字啊，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古代的字，然后他就赶紧派说你再给我买，买着买着呢就打听说甲骨哪里来的呢，结果一调查是从河南安阳来的，这就是甲骨文的来历。那么随后呢不断的收购这些甲骨，就逐渐集中了一批，然后把它出版出来，然后从上头去认这些甲骨，逐渐就把一些字认出来了。这就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甲骨文字，包括你们刚才所认出来的田、王这些字。我们呢说王和田都是象形字，对吧？田它一个框框里头一横一竖，那么它就是把这个土地啊分割开来，这叫田，所以很好认。王字呢，它是古代的一把刀，底下那一横是个刀刃。我跟大家讲两个稍微复杂一点点的字，有信心吗？咱们试着看哈。一堂好课的好字，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们是单知道吗？好吗？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大家两个概念，一个叫结构，一个叫含义，听得明白吧？这个好字的结构，左右结构，左边是什么？女，右边呢？子，这叫结构。但是一个字有了结构，它不见得有，就是不见得马上就反映出它的含义来，对不对？那这个含义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右边这两个字，上面那个字我们先不说它啊，上面那个部分，看下面那个部分，下边那个部分左边，大家猜猜是什么？哪位同学？
1: 我觉得旁边的字像子字。
0: 你太棒了，是子。然后右边那个呢，是一个女字，今天写的女字，是一个女性形象的测试。这个女字的上边有一个貌似是钉子似的东西，看到没有？从右往左楔进去，对吧？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古代女子在头发上放的那个簪子。
0: 哇，你太厉害了。对的，它就是一个簪子。那么也就是女子的头发上有个簪子。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古代如果是戴上簪子就表示成年了，就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所以这个女字上面有个簪子啊，说明这个女子是成年人。左边这个子字就跟她就构建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构建那个女和子的关系，严格说它是一个母和子的关系。你们想一想，你们那么小哈，你们回忆自己小时候，妈妈坐在那张开双臂或者坐着这么坐着的时候，你走过去双手张开扑到母亲怀里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幸福。所以这个字呢，好字呢，一堂好课的好字，它的原本的含义是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里。

0: 它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字，也就是好字的含义，好吧？这个字比较复杂哈，我们要不要讲再讲个复杂点的？你们在这在干什么呢？
1: 学习，
0: 在学习，对吧？学习的学字。那么学是一个动作，是我在接受知识或者我在接受训练。还有一个字呢叫什么？叫教。那么教跟学是一对两个字。大家知道教字的含义吗？
2: 我觉得教字是把自己的东西传给别人。
0: 对，你说对了，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教字是有两方，一方是有施教，一方是学习。所以你看这个教字，左边是一个土一撇一个子，右边是个反文，对吧？如果是3000年前的甲骨文就不是这么写了，一个儿子的子就表示小朋友，跟你们一样小朋友。这两个叉叉是小朋友在手里在玩那个算筹，就像你们玩火车棍。右边呢是一只手，看到没有，拉了一根辫子。那么你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两个部分的。刚才小朋友讲的很对，就是一个有人在教，有人在学。左边一个小朋友在学，右边一只手拉根辫子在督导你学，督促你学，这就是教字。那么这个学字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在学习。从教跟学，你们就看出来，中国古代是有数学知识的，所以中国人是一直重视数学教育。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原来甲骨文就是被这样发现出来的。同学们，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汉字系统，那我们现在再去认识它和研究它，对我们而言又有哪些意义呢？我们让唐老师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好。
0: 我们做个小游戏，我们找几个同学，看大家的名字里头有不有好玩的字，这些字是不是甲骨文里头有，好不好？
4: 我的名字叫做尹文铎。
0: 你这个名字里边有两个字是甲骨里头有的。第一个字尹字是一只手拉根辫子，那个表示首长的意思，就是领导的意思。文字是什么呢？文字是一个人的正面这么站着啊，然后呢他身上啊有那个刻文或者是纹身，这叫文。那么这个字呢后来就引申成了有文采有文化，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字有意思吧，很有含义。所以你的名字的两个字甲骨文里头都有哈。你叫什么？
2: 我叫穆兆瑞雪。
0: 甲骨文里头有两个字，一个是雨，一个是雪，当然还有雷啊等等，好多好多字了，都跟那个时候的人观察天象有关。那现在下雨，古代也下雨啊，对不对？现在下雪，那时候也下雪啊。所以你看这个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会意字。所有的会意是把两个东西放到一起产生第三个意思，这叫会意，明白吧？那么这个雪字呢，上面那个部分把这个山字倒过来写，看到没有，那表示天，天是天是在下雪。如果是只是有点点，那就是下雨。左边那个下雨是点点，就是下雨。右边那个呢跟左边的区别在哪里？哪位小朋友告诉我？
2: 它那个倒着的山，它下面除了有点点，下面还多了两个像小树杈一样。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它的造字的规则跟雨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左边的雨字它掉的是雨点，右边那个呢它天上掉下来的除了点点之外还有两个我们叫跟扫帚一样的东西哈。其实这个表示的就是雪片。你叫什么？
5: 我叫石雨安，历史的史。
0: 这个名字非常好，三个字甲骨文里头全都有。我们先说雨和安，刚才雨字我们说过了哈，安字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个会意字。你看这个会意字有两个部分，雨安你自己说一下它有哪两个部分。来，
2: 一个外头那个我觉得像一个房子，里头那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
0: 好，太好了，祝贺你。你父母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想没想到过

0: 它非常贴切的契合了甲骨文，还有你的性别。这个上面那个像个宝盖头那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房子，里头是女孩子的女，你看你就是女孩子吗？所以女孩子用安字是非常贴切的。那么一个房子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安。那么这个背后怎么解读呢？一种解法就是站在这个女孩子自己的角度，我在房子里头我很安全。她也可以站在外人的角度，你看这个房子里有个女孩子很安静。不管是哪个角度，她都是安静美好的意思。所以宇安，恭喜你，你的名字和甲骨文有缘分，你的爸爸妈妈这个取了这个好名字给你，我恭喜他，好吧。
1: 好，同学们，刚刚唐老师带我们解析了你们名字中个别字甲骨文的含义，是不是？那在你们的名字中还有哪些字也能有幸的在那1500个甲骨文的字里面有呈现有对应呢？感兴趣的同学下课之后可以再去学习，再去研究，好吗？那唐老师，甲骨文除了对于我们名字上有这样美好的寓意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带给我们的含义呢？
0: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甲骨文。甲骨文绝对不是只有文字，甲骨文里头还有故事。我们看一个故事，好吧？大家看这片甲骨，上面是不是字很多？这些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可以认出来的。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左边放了一个这样的照片吗？照片是里面是个什么东西？
2: 车。
0: 车。好，是的，这是一辆正在发掘当中的一辆商代的马车，这就是我的考古队在发掘过程当中。那么那些都是我们的技术员他们在清理。大家看一看这两个字，就是刚才那片甲骨文里头的。好了，同学们，你们认真观察，看看这是两个什么字？这两个字分别表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大家来看一看，哪位同学来？
3: 我认为左边的车的车轴像是断了，右边的车的车棚像是翻了下去。
0: 答得非常好，你们来鼓掌吧。首先这两个都是车字，那么看这个马车后面是车厢，看得到吧？车厢两侧是轮子，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呢，前面两匹马，然后马上呢有一根那个木头，对不对？
2: 对。
0: 这就是清晰的表示了这辆车的结构。左边那个字，一个非常清晰的表现就是车轴断了，对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出车祸了。那右边这个字跟左边这个既然也是车字，但是有什么不同呢？轮子朝上啊，看到没有？这个车鱼翻下去了，这个底下那个田字啊，那个就是车厢，车厢朝下，轮子朝上，那么整个车就颠过去了吧，就颠覆了。那么这就是甲骨文里头利用文字生动地表现这场车祸，是不是很有意思？好了，那么右边这块呢叫卜骨，上面字很多，它记录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有一天呢，国王带着王子去打猎，然后走到山里头的时候，两辆车，前面一辆车撞在一块石头上翻车了，后边一辆车跟着也翻车了，王子摔下来了，然后就讲这么个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车祸吧？
2: 对，
0: 全人类最早的，不可能比它更早嘛。完整的记住一个车祸，对不对？当然是马车翻车了。
1: 同学们，听了刚刚唐老师的讲解，是不是觉得甲骨文特别有意思？太好玩了，是不是？
4: 是。
1: 还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吗？
4: 想。
1: 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面也收藏展览着很多甲骨文，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好吗？
5: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我是讲解员徐耀。

0: 贼粗一点。那刚才我们说到商代的青铜器啊，金文字数偏少，那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西周这个时期，金文呀字数开始增多，所以西周可以说是金文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其中的内容表现得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您再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开始有所发展了，比如这里有一个大王的王字，这个写法呀和我们在甲骨文中看到的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呀，我们的文字不可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图形的原始的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纷争，诸侯争霸，每个字在各地的写法也不太统一，专家把这类混乱的字形统称大篆，也可以称为先秦古文字。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呀，由于公文证书非常的多，而当时给秦始皇抄公文的低级官吏每天用繁杂的小篆抄写公文，工作效率太低，实在是太慢了，所以这些低级官吏呢就把小篆进行了简写简化。到了汉代，由于隶书实用性强，易于书写的特点，很快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那么在汉代呀，其实除了隶书，它还有我们看到的行书、草书、楷书，基本上都具备了。到了唐代，楷书逐步成为主流字体，因此我们也会说汉隶唐楷。从唐朝开始，它就一直作为官方字体流通到现在，直到今天我们孩子们写作业依然用了公公正正的楷书字体。通过今天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最后再到隶书、楷书，体现了一脉相承，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文字博物馆，继续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字文化。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你们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文字？你们知道吗？文字这个东西啊，不但是字本身有含义，包括字跟字间加起来变成的词也有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字背后有文化，有人类的命运，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几个非常重要的字，好吧？一个叫册，这本书叫什么？是叫一册书，叫一本书啊，也可以叫一本，也可以叫一册，对不对？
2: 对。
1: 册的本意是什么呢？大家看，中间那个字，这就是册，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像很多牛骨穿在一起。
1: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哈。我们在讲甲骨文，我要跟大家一个新的知识。虽然甲骨文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我们能看到的，但是3000多年前的商代，它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是用毛笔写，它是写在竹简上的，日常用的是毛笔写的竹简，写的木牍写上去的。甲骨文是刻上去，正好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这个字呢，它的正确答案是，你看，若干条简，竹简或者木简，用一根绳子把它穿起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册字怎么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最后呢，一横，那一横就把它穿起来了，这就是册。你们知道册这个字为什么重要吗？册上面可以出现好多的文字，对不对？
2: 对。
1: 文字跟文字之间产生新的意义，比如说我们讲话，我每一讲一句话有好多文字，好多文字吧，我把文字串到一起，我就可以传达另外一个意思，或者更重要的意思，你们就听明白了，这就有人类沟通。那么我讲了很多东西被记录下来，它就沉淀在这个简牍上了，这个就很重要了吧，它就不是一个字的问题了，就是人类的知识，人类的文化就被记录下来了，被保存下来了。还有呢，互相之间可以阅读，我写到这你可以读，那么就有了人类的知识的交流，是不是很伟大？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右边那个字呢， 哪位同学可以回答一下叫什么字？

0: 我觉得像点子。
1: 对，这个点子呢，你看它上面一部分是什么？侧。然后呢，又底下呢，两只手，两只手把侧打开或者合拢，这就是点。我们有个话叫经典，读经典，那就是说明上面有值得读啊，有值得读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把它合起来，就叫珍藏起来吧。过去有句话叫学富
2: 五车，
1: 五车或者叫学富五居，是吧？都可以。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候要把这个检测卷起来，装到车上。我比如我要搬家了，我喜欢读书，我就驾着车走，这个书我都舍不得扔，因为里头有知识有文化，明白了吧？
2: 嗯。
1: 所以你把侧跟点放到一起，那就说明三千年前的中国人很有文化，很有抱负。哎，他们要把知识积累起来，还要传诸后代呀，多了不起啊，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字，左边那个字，这个字是历史的史字。这个史字你仔细看它的结构啊，下边那个部分是什么？一只手。对，又对，又是一只手，对吧？上面那个呢是一支笔，只不过在笔上装了一个装饰，好像装了一个羽毛似的。你看他那个手，那个手，那个手型啊，是写毛笔字的写法，看到没有？他这么转，他不是什么窝呀，他是这样的，看到没有？说明他在拿了一根笔在写字，这就是历史的史。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历史的书写。那么侧是提供写字的原料，是吧？或者跟我们纸是一样的。点就是写好了，把它收藏起来。可是最关键还是要写啊。这个写重点不是在把这个字写下来，重点是要把人的思想，把那个时候的文化记录下来，这就是史字。所以这三个字放到一起，那就是知识的积累、历史的书写，还有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典藏，明白吗？
3: 明白。
1: 然后人类才如人类的知识啊，才能慢慢的滚雪球一样，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壮大，才能从古从古代做一个陶器，到后来铸造一个青铜器，再到后来铸造一个比方说合金的器物，到最后才可以造航母。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好不好？这个字
0: 我觉得是奇妙的妙，
4: 我觉得像一个富字。
1: 那么这个字呢是由两个部分放到一起构成第三个意思。那么你们看这个字是分左右两部分，对不对？左边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你们知道这个示，就是展示的示的写法，表示的示，两横，
2: 一个小，
1: 下面一个小，对不对？是不是像它？
2: 对，
1: 这个只不过上面一横。那么这个示是表示什么呢？大家说三千多年前人家是信神信祖先的，那么拉什么的代表祖先？祖先都埋到地下去了，拉什么代表祖先？就立一块木，立一根木头，上面横着钉一个，或者立根木头加两个架子，上面钉一个，表示祖先的神位。那右边是什么呢？右边是一个人跪着，注意这个人戴了个帽子。那么一个人戴上帽子跪在一个神位面前干嘛呢？
3: 祭祀。
1: 祭祀，对，祝，祝福的祝。也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衣冠穿戴好，我们叫正衣冠啊，然后很严肃的跪在一个神圣的神位面前，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愿景，这就祝福的祝。所以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字，我们要做看看这个字呢？因为我们的甲骨文里头有这个雨字、安字，还有这个雪字，对不对？你们的名字，还有我们说的最早的车祸，还有历史的知识，知识的传承。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还有愿景，他们向他们的祖先祈福，向上天祈福，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加美好，

0: 知道吧？所以你看到没有，甲骨文里头有丰富的内涵，什么内涵都有，对不对？是那个时候人的生活的见证，也代表了我们祖先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也代表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这个地球上3000多年前，其实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其他好多种文字，有的文字甚至能到4000年、5000年前，比方说苏美尔文字，还有埃及的古文字、印度的古文字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只有甲骨文它沿用到了今天。今天我们好多的字直接可以追到甲骨文时代，比方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田字、王字，你们都认出来了。你们为什么认得出来？一方面它是象形，但是王字它是象形以后抽象过的，但是你们还是认出来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字有传承，今天你还能看见它。实际上要我说，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基因啊，就是都在这个文字里头。
1: 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唐老师今天带来的一堂好课。
0: 好，谢谢。
1: 好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文字本身便是珍贵的史料。今天这节课，我们不仅了解了甲骨文，了解了它的来源、历史，我们更是通过甲骨文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魅力。甲骨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除了在形式、书写的形式上有些变化以外，其实它的文字结构、它的使用方法一直都没有改变，并且延传到了今天。这也是刚才唐老师课堂上跟我们讲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让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加的自豪，同意吗？
2: 同意。
1: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一堂好课，我们下节课再见。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9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不过这个国旗吧，咱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是那个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社会啊，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海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好，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当船还要出，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做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70、80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

0: 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2-3天才能赶到现场。
1: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5星红旗。
1: 看到这个5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什么血型，哎，都撸嘎巴，要输血嘛。
2: 那是救命恩人。
1: 救命恩人啊，我真的太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0: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10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5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5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5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0: 自从姜子牙把40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5次东巡，3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地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欲，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0: 朕长策而欲与内， 履至尊而至六合。

0: 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1: 一个朝代啊，他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他就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2: 千年济海更长久。
0: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3: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寺。熙熙攘攘的大旗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4: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

0: 对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十五姓氏还有八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1: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加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但为了保护它，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儿种了好多树啊。
2: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啊，但是在当时啊，这个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他就在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那个意思就是能保护它，护这个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4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阁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2: 对这个事整个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这水费的大娃的，那人家就说啊，你六块钱还土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家事，横不到以后这个东西就成了全部过成了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什么别的地方去盖，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阁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3: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他去世当天，那个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着啊，那千万不能留着，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1: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1: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也是个大村，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夏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1: 国家礼遇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的礼仪，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2: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部队人品那么好，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嘛？
0: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3: 这个纪念馆，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4: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0: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4: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情绪。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0: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4: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他说陪伴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0: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

0: 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1: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接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0: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如今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4: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5: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4: 这就是粉笔
5: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4: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5: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4: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5: 对，写得很好。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5: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4: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6: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4: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7: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4: 诗圣，好。还有吗？
8: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4: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9: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4: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10: 杜甫心怀天下。
4: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1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2: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0: 杜甫。
2: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0: 杜甫。
2: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0: 王昌龄。
2: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0: 王昌龄。
2: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2: 你好。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2: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2: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0: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2: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0: 白日放歌须纵酒。
2: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一些啊，请坐。
4: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2: 当我们

0: 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啊，你把这句试一下。
1: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同学，来。
3: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3: 初闻涕泪满衣裳。嗯。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3: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这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3: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3: 谢谢姚教授。
2: 好，下一位同学。
4: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4: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2: 下面哪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5: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5: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有鼓掌。
5: 谢谢姚教授。
2: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4: 姚教授您好。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呢。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

0: 像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吗？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倘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阳。
1: 嗯，后边这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0: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0: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嗯，好，请坐。
0: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1: 肖老师，
2: 肖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1: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3: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满

0: 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哎。
1: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第七集，重拾信心。
1: 由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行动的影响，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改为1931年2月7日，
2: 一定能取得胜利，
1: 在江西苏区召开。为提前做好大会准备工作，中央准备委员会林秘书长携带会议文件从上海秘密赶往瑞金。富贵与小瑞受上级指派，参与执行接应林秘书长的任务。
3: 都把随身行李打开，接受检查。
4: 发生什么了？
5: 不知道
4: 吗？不知道检查呀？
6: 不知道。
5: 什么检查？
4: 是啊，怎么回事？
7: 情报说，敌人盘查得紧，中央来的同志带着机密文件过不来，目前被困在衢州城里。
8: 这山我熟，我翻过山，从小路把人带过来。
7: 只能这么办。你先去悦来客栈联络点，我们随后接应。
8: 悦来客栈，好，

0: 就在悦来客栈。快走，抓住了可是大功一件。啊，
1: 不好，这两人是特务。
2: 考虑到文件的安全，林秘书长决定立即返回上海，而小瑞也因途中的突发情况错失了接头的时机。林秘书长在返回上海不久后被叛徒出卖，遭敌特分子抓捕，英勇就义。会议准备工作因此停滞，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接应任务失败成为了小瑞的一个心结。
3: 这是在搞什么？你瞅瞅你，新兵担子都比你打得准，才消灭几个敌人就开始翘尾巴了，给我去好好反省。
1: 是。
3: 臭小子，又给我掉链子。去把富贵指导员请来。
4: 是。
1: 啊，都怪我，我在半路耽搁，影响了接应。都怪我，我根本没本事。我晒。
5: 哟，小瑞，晒太阳呢。
1: 富贵哥，你怎么来了？
5: 组织上给你们连配发了几支好枪，我给送来了，要不要去试试？
1: 好呀。我还是算了。
5: 来吧，就等你了。
6: 哎呀，终于休息了，
7: 真的好呀！
6: 太好了，这下可太好了，死我
3: 了！好枪啊！
5: 就怕你们连没人用的好枪。哼，
3: 少门缝里瞧人。小瑞，啊，跟他比比。
1: 是。
3: 开始。
1: 我就不配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
3: 小瑞，发什么呆呢？
5: 哎呀，老杨，你们这神枪手连枪都不会打了。你什么你？林秘书长牺牲不是你一个人的错，一次任务失败就陷进去出不来了，闹不闹？
1: 再比一次。我才不闹。哦，
3: 臭小子终于正常了。哎，这戏啊我是演不下去了。
1: 啥？忍戏？
5: 小瑞，咱红军可是钢铁战士，哪能因一点挫折就认怂了？
1: 嗯，我懂了。
5: 事情解决，这些枪我就带走了。
1: 富贵哥，这枪不是给我们连的吗？
5: 想得美，哪有这种好事？想要好枪，自己缴获去。这是我跟尖刀连借的，
1: 我一定要缴获这好枪。
2: 1931年4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派遣军政部长何应钦率2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军事围剿行动。面对敌人步步为营的新战略，红军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游击战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来犯之敌。
3: 还有这个方向。
2: 国民党军在红军游击战袭扰下疲于奔命。5月16日，红军发起反攻，至27日四战连停，并一举解放广昌县城。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的小瑞跟随连队， 投入到突袭建宁的战斗中。

0: 我都包饺子了，还这么死硬！小瑞，把机枪手打掉。
1: 是。
2: 那边位置最好。

0: 这炮塔呀，一定要尽快拿下来，给大部队攻克建宁，扫清障碍。
1: 七连位置合适，可以让他们迂回到侧翼，打到敌人的炮兵。
0: 命令七连，给我把对面的迫击炮关了。
2: 是。
0: 杨连长，
3: 怎么了？
0: 李团长命令你连，迅速打掉敌人迫击炮。
3: 小瑞。

0: 风平浪。
1: 快，狠狠地打！

0: 下，五月三十一日，红军攻克建宁。十五天内，红军五战五捷，自西向东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行动。
1: 哎呀，这枪真不错。
2: 小瑞，
1: 连长，我这就上交。
2: 喜欢的，我去向上级申请，把这枪分配给你。
1: 啊，谢谢连长。
3: 第八集，小京入伍。
0: 1931年7月，不甘心两次失败的蒋介石坐镇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行动。原本推迟到1931年8月1日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再次延期到同年11月7日举行。
4: 争取胜利！
0: 国民党军采取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分三路向根据地发起进攻。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依然采取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回师赣南。红军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实质国民党军。8月4日，红军突然东进连塘，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5: 同志们，坚持住，拖住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6: 住手！
2: 快快，一定要赶到四号阵地。

给我集中火力打那边！司马娘！

0: 子弹还在里面，赶紧转移到后方野战医院去手术。轻伤不下火线，四班长失血过多，先送他走。
1: 放心吧，这里有我指挥。
0: 不行，我……哎呀，别硬撑了。小瑞，带人护送富贵和其他伤员去战地医院。
2: 是。
3: 长官，有人唱山歌，走给红军打散了。还有闲心管这个？哎呀，可是战场在东边，咱干嘛往西？
1: 混蛋，那不是去送人吗？富贵哥，挺住，马上就到。
4: 我伤得不重，主要是四班长。
3: 红军，他们人多，快隐蔽！红军才这几个人，他们干啥？给我拽！抓住活的，大功一件。他们有伤员，走不快了，拽！
1: 不行，咱俩走得慢，会被追上的。
4: 小叔，你背着四班长走。
1: 朕，出来！别开枪，你们是谁？姑娘，别怕，我们是红军。隐蔽，放下！
3: 谢谢你。
1: 藏好了，不要乱动。
3: 不好，要被敌人包饺子了！我知道一个小山洞，先前采药时在那躲过雨。你们走，我掩护。
1: 你来带路。好。

0: 怎么回事了？跑了！
1: 追！
2: 这边。

0: 这草药能暂时止血，但他现在失血有点多。
1: 谢谢你，姑娘，你这本事是在哪儿学的？
0: 叫我小晶吧，我爷爷是老郎中，我从小就跟他学医。
1: 你这样的人才，红军可是急需啊。
0: 爷爷说你们红军都是好人，但我想跟着爷爷做游方郎中，救更多人。
1: 我理解，可。

0: 太准了！
1: 没想抓俩活口，真行吧？欺负，给我上机枪！
2: 牛哥，大哥！
3: 小周，
4: 小静，快救人！
5: 你有伤，还要去打仗？
4: 既然是战友，就要同生共死。
6: 指导员，我还能战斗。好。
4: 待会儿一有机会，你就赶紧逃。同志们，今天我们要为革命战斗到底！
3: 跟他们拼了！
1: 给我上！抓活的！
4: 怎么回事？
7: 同志们，救啊！
3: 富贵哥，是李团长。
6: 狠狠打！
8: 怎么样？没事吧？
6: 刚才团长，你怎么来了？
8: 实在是太惊喜！
9: 算你小子命大。
8: 放心吧，
9: 我奉命截断白匪军退路。听到这儿有枪声，就赶过来了。
5: 你们为啥这么拼命？我们也
4: 有伤因为我们红军为了革命，为了百姓，从来不怕牺牲。嗯，我们走了，保重。
10: 军先后在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在追击撤退的国民党军时再取三捷，在80天内，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0000余件，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行动。
6: 都打起精神来！1、2、1，
8: 指导员，有人找您。
6: 啊，谁啊？
8: 是个大姑娘。
6: 啊？
8: 哎，是不是指导员未过门的媳妇儿呀？
11: 嗯，一定是。
6: 都没事干了吗？继续队列训练。
12: 是。
6: 到底是谁了？啊？
5: 指导员。我想好了，我要参加红军。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之志，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1: 诸位看官，且听我道来。
0: 秦末苛政压得百姓苦不堪言。当年陈胜还只是田间一名雇农，和众人一道顶着烈日耕种，可他心里早已藏着不甘平凡的志气。
2: 日后若有富贵，莫忘今日同苦之人。
3: 我们这些种地的苦人，哪里来的富贵？
4: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
5: 后来他们奉命戍边，谁料途中大雨连绵，道路难行，竟误了戍边期限。
0: 按秦法，误期者皆斩。现在逃跑是死，造反最多也是死，大丈夫不死就算了，死也要成就伟大的名声。
1: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 那一年，陈胜揭竿而起，建立了张楚政权，揭开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鸿鹄之志，起于微末，成于不屈。少年当许凌云志，不负韶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

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藏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现在萨凡奇走向了主席台，马上就要宣布到底是哪个城市获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
1: 现在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2: 信封是封住的。
1: 萨凡奇主席，
2: 北京现在的希望非常大。
3: 让我们倾听吧。
1: 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4: The Games of the 29th Olympiad in 2008.
1: 29届奥运会。
4: To the city of Beijing.
5: 赢了，北京赢了。那时候跟着父母还有我们家乡的申奥团队一起到北京。拍到我这儿的时候，哎，怎么还有一个小孩啊？那小朋友你也说几句吧。啊，然后我就说长大后我要成为奥运冠军。
6: 孙玉洁，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重剑选手，她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个天才选手所能表现的一切特质。中国的重剑人把这样的一块铜牌变成了金色的最高荣耀，女子重剑的未来属于他们。
7: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当时的长城上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见证并庆祝这一时刻的人们。人群中啊，一个小女孩对着记者采访的镜头毫不怯色地说了一句：我以后要争当奥运冠军。11年后，在伦敦的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女子重剑队斩获了我国第一枚女子重剑团队奥运金牌和第一枚女子重剑个人赛铜牌，一举突破两项中国女子重剑史。从申奥成功夜的人海到奥运夺金日的巅峰，孙玉洁用11年时间将一句童真的誓言锻造成了为国征战的利器。她一人集齐金银铜3色奥运奖牌，这不仅是个人战绩的大满贯，更击穿了中国击剑史的空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位3色传奇，看他是如何用剑尖刻下一位奥运冠军的硬度与担当。
5: 来，孙老师请坐。
8: 好，谢谢。
5: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时候呢，您就站在长城上喊了一句话：我要当奥运冠军。那个时候您9岁。
8: 对。
5: 在从事体育运动的学习吗？
8: 还没有呢。
5: 还没有
8: 正式走向这个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因为我的身高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要高很多，然后这个东

0: 的父母认为孩子身高既然这么高，如果不从事点体育运动就可惜了这个身高，
1: 亏了
0: 啊、嗯、亏了，嗯，就选一下体育运动吧。
1: 那当时是游泳，为什么去转成击剑呢？
0: 因为我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讲的话，爆发不是特别好，耐力很好，可以在泳池里一直游，也不会觉得累，还会觉得很好玩。
1: 那怎么会想到转击剑呢？
0: 妈妈觉得这个击剑运动员穿着一身白的比赛服，然后拿着武器在赛场上特别帅，
1: 就是有骑士精神。
0: 对，就是一个冷门项目，对于那个年代来讲是个冷门项目，然后就说那就去练击剑试试。然后就是妈妈说让我去试试，那就去试试吧。
1: 那您当时就是第一次握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很兴奋，这个是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然后要先从打基本功开始，练了很长时间才让我握剑，就一直没拿过，然后看身边的这些队友他们都是拿剑训练，并且我是左手运动员，那个时候的左手运动员特别少，所以左手的剑就是器材也比较少啊、然后等到我适合拿剑的时候，教练就七拼八凑给我凑了一把左手剑，然后我第一次握就啊，我终于握到剑了。
1: 那有多长时间您才握到剑？训练之后，
0: 一年多吧。
1: 一年多，
0: 嗯，每天都是徒手练着基本功。但是现在回想的话，也没有觉得说特别枯燥，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就每天都去，你去做就好了。因为当时的训练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那种剑道呢是木质地板，然后上面铺着一层这个金属材质的网，那个网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烧烤篦子。木质地板是空心的，剑道又有一点高度，所以当运动员在上面跑动的时候，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声音就出来了。我对这种声音还是比较敏感。然后回家跟我妈妈说我不想再去学了，我妈妈问我为什么，我就说我对这声音就很害怕。
1: 那后来怎么克服呢？
0: 然后妈妈就给我思政了一下妈妈说在你今后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今天的这件事呢只是其中之一，甚至说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想办法去克服它，因为你以后你要克服更多更多的事情，你不把这件事当做是困难，你不把它当做是苦，就是它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去完成它就可以了积极的去想好解决办法，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件事做好做完就行了。
1: 那击剑对于像我们的一些战术要求和心理抗压能力，他们都说要求特别的严格，那他会不会对运动员的性格方面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啊？
0: 性格其实每个运动员的性格不同也许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不同。
1: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你自己觉得
0: 应该还是坚韧吧，就是很认真很踏实去做这件事儿。
1: 有人说击剑运动呢它更像一个棋类运动，就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谋划啊布局啊思考，那您是怎么理解击剑运动的呢？
0: 其实击剑运动跟很多竞技体育项目都是一样的，它是零和博弈，只有一方会获胜，但双方都想赢。那在与对方博弈的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要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还要知道对手他要做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击剑这是竞技体育项目，就刚才我说了它是零和博弈，你有获胜方就有失败方。我不是每一场都赢，从小也是赢赢输输赢赢输输，一直在这个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当中成长的。
1: 那对于失败您是怎么看的？
0: 失败是成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一定要能够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败，其实不只是竞技体育项目，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也是，大家都想做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误。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问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甚至说没有找到更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失败了就失败了，正确的去接受，然后平静的去面对，不要有任何情绪化，然后及时的找到解决办法，然后尝试的去弥补，或者是说在下一次努力的去发挥的更好。
2: 北京时间8月4号，伦敦奥运会击剑比赛迎来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前9局中国队与俄罗斯队战成了19平。

0: 在加时赛上，孙玉杰果断地出手一剑制胜，最终中国队是以20-19绝杀俄罗斯队，率先晋级决赛。
1: 伦敦奥运会的团体赛的半决赛，当时出现了绝一剑的时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是平的，然后要进入1分钟加时赛。在加时赛前，然后裁判会通过裁判器抽一个优胜权，然后带着这个优胜权进入加时赛，在1分钟时间内要决出获胜方。如果1分钟没有决出来，有优胜权的那一方获胜。
1: 那您是承担了当时决一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吗？
2: 对。因为决一剑就是由最后一位上场的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换人。
1: 我们经常会在讲兜底，
2: 就
1: 会把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运动员放在后面。那当时教练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把你进行这样的战术安排呢？
2: 在这个击剑的团体赛当中，一共是由9小场比赛组成的，9场比赛每一个人的发挥都很重要。
1: 但是你把你放在后面之后呢，你会不会有一些紧张啊，或者是有一些畏难情绪呢？
2: 有压力，当然了，这个压力在我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把它转化成动力，就是我要为了我，为了我的队友，为了身后的团队去做好。其实在比赛当中，这种压力会随着裁判喊开始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更投入到比赛的过程中了，你与对手交锋的过程中。

0: 你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然后咱们呢夺得了中国女众首枚团体金牌，嗯，和你个人的铜牌，嗯，咱们就集齐了两色了。那您还能想到当时就是您11岁在长城自己许下了一愿望吗？好像实现的也蛮快的，11年。
1: 其实当时也挺激动的，也没有那个记忆片段没有搜索到曾经的那一部分。嗯，但是这件事儿我是一直都记得的，就相当于9岁的时候吹了一个牛，然后等到11年之后啊，居然这个牛被我吹成了。然后更多的其实是回顾这么多年自己拼搏付出的努力，然后终于有这么一天也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像我当年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前辈的那种场景啊，那种一样，就哎，我也做到了。
0: 因为确实那枚金牌非常的宝贵，因为是我们的首枚，
1: 对，
0: 女众的，
1: 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枚团体金牌。
0: 当时是您把咱的一个队友的牙给碰掉了吗？
1: 对，这事儿都挖出来了。因为我是打第9场，就是最后一场比赛的。打完之后，当裁判宣布我们中国队获胜之后，然后队友们就冲上来抱我。开始我是这边拿着剑，然后这手拿着面罩在那喊。我看队友过来抱我，那我就也抱大家呼应一下。我想把我这只就是拿着面罩的手抽出来。但我抽出来的过程中，我的手表就打到了我这个队友姐姐的牙齿，但我是不知道的这个过程。然后等到这一系列的庆祝环节结束，在往更衣室路上走的时候啊，那位姐姐就过来跟我说：“杰子，我跟你说件事儿。”一下就严肃了。刚开始还很欢愉啊。你把我牙打掉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我就回了个玩笑给他，牙就要回去像颗金的。吐了半颗牙，这我都惊呆了，真掉了。然后他就给我滋了个牙，门牙其中一颗少半颗。我说你疼不疼啊？不疼，就是不好看了。
0: 所以我们在领奖台上发现有3个人在咬这块金牌。
1: 对，那位姐姐是亲吻金牌。
0: 对，
1: 因为不好意思露出牙齿了。
0: 您看啊，刚才我们讲了这咱们特别开心的时刻啊，肯定还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瞬间，比如说里约奥运会。
1: 里约奥运会个人赛失利，其实还是很失落的，但要尽快的调整好状态，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团体赛。击剑比赛的赛程就是先打个人赛，再打团体赛。你个人赛的失利，这事儿就赶紧过去吧。要为自己的团队负责，因为还有其他的几位队友，我们要一起努力，争取把团体赛打好。
0: 就是尽快的，其实也没有留太多的时间让你去平复自己的一个内心，
1: 没给自己。

0: 有感伤的时间，就是啊，我好难过呀，啊，好，我要继续奋斗了。
1: 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落后，随后凭借孙玉洁在第四节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总比分反超对手。比赛第七节战罢，中国队34-30领先四分，局势渐渐明朗。此后，中国保持并扩大了领先优势，最终中国队总比分是45-36击败对手，晋级决赛。
2: 那对于你来说，那您觉得这三块奖牌哪一块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0: 我觉得三块奖牌是一样重要的，缺一不可。在我看来，他们只是颜色不同，但我以及我们整个团队为这块奖牌付出的努力、去拼搏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我相信不只是我的其他队友们，包括教练们，大家也应该是这样认为的。
2: 你看2012年咱们夺得了金牌，那2013年的时候您去读书了，那当时其实您应该属于一个巅峰状态。
0: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2: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0: 对，
2: 当时还要进行训练，
0: 对，
2: 然后还要读书，
0: 对。
2: 那这两条路其实同时走起来应该还会有一些困难吧？
0: 有很多困难。现役运动员要承担着参赛任务，还要把学习这方面兼顾好啊，同一时间单位内要把两件事情都做好，是真的特别苦。现在我在回忆那段求学的时光，更多的其实感谢自己曾经苦过。
2: 时间是不是要完全的把控好，而且特别要做到精细化，因为很容易迟到。
0: 早上学校是早八的课
2: 啊，早八，
0: 早八的课啊。
2: 那你要几点钟起床？
0: 然后我要5点多就起来，然后争取在6点之前就要进到地铁里。在地铁上就继续看预习的材料、上课的这些材料什么的。然后坐地铁的时间大概是1小时20分钟到1个半小时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7点半左右我要到学校，然后再找到我要上课的那个教室，因为北大也很大，有不同的教学楼。后来我都已经做出经验了，就是怎么样换乘最高效。所以在哪个门换，然后我今天我的课在北大的哪栋教学楼，我从哪个口出，所以我那个门我就提早预定好，我先站在那个门，这样我下车厢就走到最近的电梯口，然后就上去进校门，我就到那教学楼了。
2: 因为北大我们也知道他对学业方面要求非常的严格，不管你是现役运动员还是取得多高的一个成就，
0: 对，
2: 那我们的学业是要保证的。那当时有没有挂科啊，或者是哪门课学的比较困难的情况呢？
0: 我整个求学这个过程中没有过挂科，这个是我对自己要求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挂科，吃再多的苦都不能挂。然后当然北大的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以前我也跟老师们就是说过，因为我要承担着参加奥运会的这个备战，然后老师说他要对所有的北大学生一视同仁。就是老师对我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其实是在帮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我出国比赛的时候会把教材、把这个老师的课件都准备好，然后在训练比赛之余，然后自己做好学习，然后也是要赶 deadline、 赶作业。然后我的师兄师姐们，包括我的同学们，他们会在我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到学校，然后他们帮我补课，帮我把落下的这些知识点都梳理清楚，然后给我讲好，对我帮助真的很大。然后在这个国家队这方面，我的教练还有我的队友，整个国家队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他们对我的帮助跟支持也是非常大的。我在去学校上学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们也是全力的为我做好保障。等我再从学校上课回来，把我的训练内容再补一下。就是这个双方面，我在兼顾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帮着我。
2: 但是其实你看周围的人大家在帮助，你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他事情怼到一块儿，他就是怼到一块儿了。可能我们真的是拆不开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有。就是马上要出国比赛，然后学校要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是利用各种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刷牙，我再背两个名词解释再看两条定义，然后在坐地铁的时候去看，上课有点累了，我就再靠靠着墙做一些小的力量就让自己这种就各方面吧，就一动一静结合得特别好。
2: 那如果现在去回想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很开心啊，但是会不会也会觉得其实那

0: 的时候蛮苦的。
1: 嗯，对，确实很苦。
0: 如果再让你进行二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役运动员去读书吗？
1: 会。
0: 为什么呢？
1: 其实这种苦是更多的成就了自己啊。对，
0: 就是你不逼一逼，永远都不知道
1: 我有多优秀。开玩笑，
0: 不，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不逼一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嗯，您现在是

0: 从事击剑运动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责任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培养我不容易，把一个孩子就是送到一个赛道上去竞争啊，其实父母也是下了决心，付出很多心血的。那个时候就是想，我不能轻易的放弃，我要坚持把这件事儿做好，对我的父母负责。到了国家队之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多的是祖国的荣誉感，就是我要为国争光。在我们身后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地付出着，我们的教练、我们的保障团队、队医、工作人员、翻译等等，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能够站在领奖台上，这么多年都在辛勤付出着。所以我要对我的祖国，对我身后的这些幕后英雄们负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一直对自己负责。
0: 对自己负责
1: 啊，因为从小吃过很多苦。如果在某一阶段自己放弃了，那么前面的苦就白吃了。我再坚持一下，我再坚持一下，也许离成功就不远了。
0: 现在你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你是一名教师。
1: 现阶段的其实就是更好的把我的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融入到我的日常教学当中，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担得起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们的国家。
0: 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啊，就是仅凭爱好是不足以让人在面对各种困难时坚持下来的。
1: 对，
0: 责任呢才是让我们在运动生涯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1: 对，比如说我最开始我喜欢击剑，我愿意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让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一点点逐渐的去减少。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这至少三个不同层面的责任问题，对自己、对父母、对国家。当你想做一个靠谱的人啊，想对身边人负责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鞭策自己。
0: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最初跟你聊的时候，知道你9岁去喊出那句话的时候，我要当奥运冠军，然后你过了11年，梦想就实现了。我觉得特别像我们看的一个童话剧。这11年中有没有哪一些瞬间就让您觉得，就是哪一些就让你坚持不下来了？
1: 其实没有想着说我要坚持不下来了，而是在想一切办法让自己坚持下来。就有一年世界青年锦标赛，我对阵意大利队的一个女孩，然后其中有一剑，那个女孩就刺到了我的肩膀，就这儿，这个骨头这儿，就疼到她刺完这一剑，我瞬间泪崩，在面罩里。在打完这一剑往回走，走到开始线的这个过程中，就双眼已经被泪水弄得模糊，看不清了，我就使劲的挤眼睛，想把这个眼泪都挤出来。就是疼成这样，我也没有去揉肩膀，没有去揉这个位置。
0: 为什么？
1: 我也没有把面罩摘了去擦眼泪，因为我不想被对方看出来他把我刺疼了，不想被对方看出来我哭了。能让对方在我这儿建立心理优势的任何举动我都没有，我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任务使命，
0: 就靠着这股信念。
1: 对，最后呢这场比赛我也赢了下来。然后晚上回到驻地的时候，发现里面短袖肩膀这个位置全是血，就衣服已经粘在身上脱不下来了。所以就是我不会想放弃，而我是想一切办法去坚持。
0: 就是我觉得坚持二字可能在遇到巨大的困难之前可能很多人是退缩的，那对于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先开始吧。
0: 先开始。
1: 先开始去做，
0: 只要做了就有无限种可能。
1: 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不断总结、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是如果还什么都没做，只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难啊，当然了，就每个人对于难易程度的评估不太一样，但我更希望的是给大家一个正向的鼓励，就是先开始，先开始去做。做的过程中及时的去调整，然后遇到问题先去冷静的去对待，去尝试着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也许又有了新的想法、新的思路，就是不断的去丰富。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能够让

0: 让更多的青年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希望给大家传递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或者说我很期待吧，通过我的努力培养出奥运冠军。
1: 从奥运冠军到北大教师，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站在巅峰，而是有勇气从零开始，在新的领域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冠军的光环或许会随时间淡去，但体育所塑造的人格、锤炼的意志却能变成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并去影响更多的人。他的经历本身就是对青春最好的回答。人生的赛场辽阔，我们不必困于一时一地的成败，真正的成功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全力以赴的使命，并成为一个内心永不退役的奋斗者。
2: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

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0: 我们都为《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里的吉他动容，但在中国辽宁，王娇的故事没有剧本，却更加震撼。他曾是柔道队的多余者，几乎想要放弃，但正是这个多余者，在奥运决赛的聚光灯下，用119秒让两届世锦赛冠军兹拉特娃泪洒赛场。从农村姑娘到摔跤之王，王娇用她的逆袭证明，信仰是最强大的力量。今天的冠军思政课，让我们一起聆听这朵钢铁玫瑰绽放时的滚烫声音。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实际上大家对你印象深的都是当时2008年那个决赛当中1分59秒就制胜的那个非常辉煌的时刻哈、啊。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你当初最开始学的其实并不是摔跤，是柔道是吗？
2: 对，学了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学了4个月柔道。他们都说摔跤比较冷门，可能接触了一下感觉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就是原先市里校教练和那个区里校教练是有沟通，当初他说的有一个很好的苗子，但不是我，是因为是我们还有一个队友，我属于人家选他完附带给我。
1: 那后来你有没有问教练说当时看中了你的哪一点，觉得好像你是更适合练这个摔跤？
2: 侧面也问了一下，但是我教练就说、哎呀，你瞅你这身高也就是那回事吧。这敷衍我。因为那阵儿可能说我们这个摔跤项目属于两个人合练，属于放在一起的、是互相对练，刚开始就一个女孩子说不方便要跟男孩子训练，所以说就属于我属于一个正品，就直接一准跟着过去了，说练一练吧。
1: 所以他一开始角度选您是当陪练的。
2: 对对对，一开始没看上我。
1: 那你当初接触摔跤的时候那个过程顺利吗？你觉得一上来就学得很上手吗？
2: 我感觉就是从转换的时候，第一点是思想上转换。刚开始教练选我的时候没以为是摔跤，也合计就是从区里到市里还是练柔道，但是突然间这么转换吧，可能刚开始自己是有一点点抵触的，后来也是因为是家长也比较支持，说可以试一试，完自己就开始。因为刚开始进摔跤队的时候头发比较短一些，大家以为新来一个小男孩这帮师哥们还调侃我。后来我感觉这个摔跤队这个气氛非常融洽，可以试一试，但没想到这会儿试一试就拿到个冠军。
1: 哦，一开始等于你从小训练的过程其实家里都不是特别了解你究竟练的是什么项目。
2: 对 对, 对，
1: 但只是一味的支持你。
2: 对对对，
1: 你想练就练就好了。
2: 对，对于规则呀包括这个比赛这个那什么呀，他们不是了解的不多，因为他们看过我训练，看过一次以后我就不怎么太接受他们过来看训练，因为太苦了。
1: 等于你从小就觉得，哦，知道我练这个项目是要吃苦的，是吗？
2: 对对对。